来到了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0: 姐好，小白同学好。李荣浩昨天我记忆当中还说了一句，说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哈，没有时间听节目，是不是啊？最近在忙什么呀，大橙子啊？你看我们哈尼姐姐啊，平常呢开完早会之后呢，就会说可以继续来偷偷听节目。今天呢，因为有小白的到来，多说了好多句话呢，就说你呆萌，好呆萌
1: 啊！谢谢夸奖。
0: 哦，好呆萌，是因为他刚刚打错字了。重复了一下啊，小白好呆萌啊，哈尼姐姐是你喜欢的类型吗？没关系的，哈尼现在没有在听节目啊，你就大胆的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可以先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你像我们的 Gifty 小姐姐啊，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晒了一个早餐，她的早餐跟我的午餐一样丰盛，哎，你们看到了吗？小黑小白，是不是每天呢？首先她照片很会拍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有色彩感，色香味俱全的感觉。她今天早上吃了一块三文鱼，哎，三文鱼，然后吐司，一个鸡蛋，两颗番茄，还有两颗西兰花。这是不是两颗有点太少？我那个西兰花按盆算，我要吃一盆西兰花。
1: 哦，那他可能是小孩哎，
0: 他可能是小孩啊，小孩要吃这么大的，那叫什么吗？
1: 但我其实感觉我很久都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早餐了。
0: 一般小白的早餐就是拿一杯那个纯糖的咖啡啊。某品牌咖啡啊，某大品牌某雀某巢的咖啡哈，里面糖我估计可能加了得有半桶。因为这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喝这个，所以说我就停止发育的比较早。本来我可能长到了1.7米啊。

0: 是在1.65米戛然而止，可能就是因为咖啡喝太早了哈。然后同时呢，他会买一个什么饼啊吃，是吧？
1: 嗯
0: 啊，买个饼吃汤包啊，汤包，嗯，汤包吃起来不太方便，你拿在手里，攥在手里会往喷水。哎，
1: 对，所以我会一口吞，
0: 哎呦，
1: 在嘴里炸开，
0: 一点也不优雅，我嘴里炸开啊，让你满嘴都是。哎，那个汤包其实大，个头还比较大呢，都塞在嘴里面，嗯，就不能像老太太吃东西一样。
2: 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元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给占了。一天睡不着啊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就大了，血压血糖会波动，烦躁健忘，甚至会增加痴呆的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赶紧拨打400710-5500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元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赶快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0: 哎呀，一首精卫哈、啊，送给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哈、啊。当然了，刚刚小白说，哎呀，这首歌我也听过哈、啊。然后我们就纷纷表示说，有的时候刘佳老师放的歌曲哈、啊，我们要反应一会儿。
1: 对，
0: 小白说呢，我要想一会儿。我说呢，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我想了半天，我也想不起来。就是没听过，确实是没听过。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家人朋友们也是比较喜欢刘佳老师放歌风格啊。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每一代有每一代喜欢的类型。
1: 嗯，
0: 但小白哦，可能我们两个的代沟没有那么大，是吧？
1: 对，我觉得我们之间就是很多歌啊都是
0: 重叠的，
1: 是的，
0: 或者是说呢跨越时间的。嗯 嗯，就从我们那个年代火一直火到你们现在哈。
1: 嗯，对，很多
0: 很多。
1: 比如说你刚刚最开始点的那首歌。
0: 最开始点的那首歌。
1: 对，
0: 最开始点的那首歌是哪一首啊？我送给小黑的是好胆你就来。
1: 对对对，那个其实我也听过
0: 啊、哦，张惠妹的版本。
1: 嗯，
0: 小黑一脸惊讶说，我都没听过，你居然听过。你们两个的感情啊因为一首歌而破裂了吗？
2: 其实我们俩的歌单还是挺像的。
1: 对
0: 啊、
2: 我们在宿舍歌单重合率蛮高的。
1: 嗯，
2: 所以说他说他听过我有点不相信。
0: 说实话
1: 真听过，我听的比较杂。但是我有一些特别喜欢的歌、
0: 哦、
1: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跟他很多喜欢的是重叠的。
0: 哦，就他呢听了很多很多的歌曲，有一些呢就是有小部分跟你是重叠的。嗯，小黑你听出他的意思来了吗？
2: 哎呀，行呗行呗，我听得少，
0: 向下兼容你。
1: 我听得少，好的部分跟他兼容的。
0: 哎呀，看得出来两个人平时的这个感情太好了啊！一般都是感情好的才会互怼，比如说哈，像我们在群里面，无敌小蒜头说，刚刚谁说喜欢小孩来着？把我家的这个领走啊！然后呢，晒了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也太可爱了吧，你家女儿。我刚刚说喜欢那种漂亮的长得好看的安安静静的小朋友来的，还有我们三星嫂也说的，说那个托班哈，托班大概2岁半，非常非常非常之可爱。嘿，注意我们说了喜欢小朋友好抓的啊，长得好看的同时呢又比较乖巧的。你是不是有一个条件没有符合要求啊？
1: 缺一不可哦。
0: 啊，就是比较乖巧是不是不符合要求？因为什么呢？我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姑娘的感觉，你看笑得特别灿烂，小裙子穿着，小伞打着哈，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你看呢，每一张照片笑得都非常的灿烂，感觉像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女孩。我小时候大概笑的时候就这样笑，我妈说我从她肚子里出来

0: 不是符合那种传统审美的，但是他很爱他的狗狗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荔枝宠物家的大蓝鲸的互动帖当中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啊，依旧呢会为大家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当然还有
1: 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2: 这条虾就天然的
3: 长毛虾
4: 啊，长毛虾啊，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2: 50，
4: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2: 这样是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4: 啊，在海里面养的，
2: 不是吃饲料的，
4: 就是围起来的
2: 啊，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哦、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2: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4: 泥虾
2: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4: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2: 对对对，
4: 所以叫基围虾。
2: 对对对对，
4: 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2: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啊，但是皮粗，
4: 皮粗
2: 啊，皮粗，个子小。
4: 这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
2: 差的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4: 100一斤，
2: 卖100一斤，
4: 这个也就是61斤。
0: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亩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4: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5: 这个时候是下料的时间呢？
4: 下料的时间，
5: 对，
4: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6: 这个虾是晚上才吃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4: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5: 不是，天气太热了。
7: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0: 每口塘里下了2圈地笼之后，就是1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挑到完备，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斑节对虾的品质。
8: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9: 16条。
8: 16条
9: 啊、
8: 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4: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是一样的
8: ，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9: 就养够硬，
8: 对，
9: 够硬。
8: 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0: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
4: 看，它的头也都是
10: 干干净净的，
4: 红红的，
10: 嗯，红红。

0: 的干干净净。
1: 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
2: 除了熟冻虾，消费者接触较多的还有生冻虾仁。您知道品质好的虾仁是什么样子的吗？
3: 全部手工的，我们也试过去用那个机器剥，但是机器剥出来它是靠那个磨损度把它磨的，但是它大虾大小啊不一样嘛哈，它会大的小的它会磨的不好，还是手工的比较好，它连那个尾巴都保存得很好的，这个工艺还是要靠人工，
1: 还必须靠人工。
3: 对对对对，
4: 我做了13、14年了。
1: 你看您的节奏特别好，有自己的这个起伏，每天能剥多少虾？
4: 每天剥278吧。
2: 包好的鲜虾仁经过-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
3: 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就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2: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堂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1: 这个虾什么价钱？
5: 20斤。
1: 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5: 20几条。
1: 20斤。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5: 要打个便宜啊。
2: 每天的下午5、6点钟，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峡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6: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2: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7: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这是我们粤式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南美白对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2: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10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8: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很口感非常好。
2: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8: 因为只腌了那个3分吧，7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2: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5成熟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儿，
8: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2: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儿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做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

0: 初夏来临，春鲜的余韵尚未散尽，民间自古有春称肥似牛，莫负西施舌的说法。每年四到五月，蛏子肉嫩汁多，营养富足，堪称老饕们追着吃的限定海味。若想寻得这一口鲜甜，不妨来浙江宁海。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养出的蛏子壳薄肉满，一口爆汁儿，错过真要再等一年。
1: 我们现在正在浙江省宁海县的长街镇，这里有着万亩滩涂，而且呢，这里也被誉为中国蛏子之乡。那我们身边的几位师傅呢，都是有着几十年挖蛏经验的老师傅，眼下正是蛏子最后的采收期，他们也趁着这个采收期抓紧收获今年的最后一批肥蛏。看老师傅他们是一挖一个准儿，所以我今天也想向他们讨教一下，是怎么能够挖到蛏子，挖蛏子有什么样的独门诀窍。
0: 长街蛏子学名异蛏，是我国传统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南北沿海滩涂都有分布，想在厚泥里精准挖到它可不容易。到底怎样才能找到蛏子，有什么诀窍吗？
2: 看到
1: 啊，哦，
2: 那这样呢，可以亲自，
1: 这要找这个有气孔的地方，
2: 哎，
1: 是吧？
2: 哎，
1: 我来试一下，看到这儿有气孔。
2: 哎，
1: 哦，
2: 等一下，那
1: 啊，找到了
0: 鲜蛏子，尝一尝这口地道鲜味儿。
1: 是从哪里来的？
3: 我是宁波。
1: 来这边是知道他们的这个长街蛏子比较好吗？
3: 是因为我老公是宁海人，所以我们每次吃这个长街的蛏子啊，味道跟宁波买的是不一样的。它这个肉很结实的，然后水煮过以后它不会变小的。买回家我就是原汁原味弄点这个生姜老酒，这么一烤，给它烤干了就可以了。
4: 一年当中就是这个季节的蛏子是最好吃的了。我们长街的那个蛏子哦，吃起来跟别人的不一样的。我们长街的蛏子吃起来是有那个口感是有点甜的。
1: 那您一般喜欢买那种带泥的呀，还是说那种干净的呀？
4: 有时候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喜欢买那个带泥的。没时间的话，下午就要吃的话，我就喜欢那个他弄的那个盐水泡过的、洗过的那个。我们长街都有卖的。
0: 市场有专门的蛏子交易区，商户王启礼摊位前围满了顾客，大家一边挑着蛏子，一边向他讨教挑蛏子的使用技巧。
5: 在不打开的情况下，你看它外表的颜色，就像我们看人一样的，脸色红润，头发乌黑，说明是身体健康的一种。就是差不多，你看到黄黄的颜色，它说明是肥的；如果看到青色的，或者黑色的边上啊，你看它就是不怎么肥。
1: 那像那种能滋水的，证明它活力比较强，是不是？
5: 对对，我们把它直接剥开，这个肉是白白的，什么都是肥的；如果肉是青色的、黑乎乎的，说明是瘦的。
0: 长街蛏子常年供不应求，销路十分走俏。
6: 现在销售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直播呢，有的时候会去那个蛏塘里去直播原产地，只供现挖现发的这种画面，所以说我们一些网上的客户。

0: 产品。
1: 如今，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已经开始把基站架到了太空。当你在沙漠里刷短视频，在远洋轮上开视频会议时，背后就是这些低轨卫星在工作。卫星打破的通信边界，让每个人的手机都变成了太空对讲机。以前，天上的卫星要依靠人工值守、逐星监控，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给卫星测控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以前我们是7/24小时的有人值守，今年的话就是经过几轮系统迭代吧，现在我们的系统已经能够完全的通过手机去做卫星状态的监视和控制了，登录系统去直接发一些指令，然后也可以通过这种自言语言的方式，比如说去跟我的飞空助手通过说话，像我们聊天说话的方式去交代他去做一些操作。
1: 从互联网老兵到航天追梦人，徐明和他的团队今年将把更多卫星送入太空，让卫星组成网，逐步改善我们的通信方式。而在他的脑海中，未来将让梦想抵达更远的苍穹。
3: 长远来看，未来太空将建成能源中心和制造中心，太空中取之不尽的太阳能都可以转化为电能，服务千家万户，太空制造中心有望落地，采矿机器人也有望从小行星带回来宇宙矿石，在太空工厂中加工成建材，随之进入太空文明基地建设的阶段，在拥有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之后，人类可以建设太空港，甚至太空城市，将人类文明拓展至宇宙深空。
1: 民营企业制胜的法宝就是求新求变，尤其当今一场波澜壮阔的产业革命扑面而来，唯一能对抗变化的就是拥抱变化，在新产业的浪潮中顺势而为。提起杭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机器人和脑机接口，而其实在杭州萧山还有一个国内领先的生物技术科技城。
4: 对呀，
1: 今天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钜来看这座科技城里奇妙的基因乐高实验室。
5: 就是在细胞当中拿基因来拼乐高。我们把每一段的这个基因呢做成一个像乐高积木块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呢有大几千个这样的积木块，然后拿来可以拼成各种各样的菌种。
1: 这是一个微观大世界，研究人员稍动鼠标就可以把生物基因拆成一个个乐高积木，随意拼接组合。在这个科技城里，600多家像这样的科创企业正在孵化，这是徐冠钜近10年来花重金打造的。因为徐冠钜现在最看重的就是科技创新。
6: 早在10年前我就想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好，我们可以做生意啊，就是会做生意，会经营，能发展。但是未来啊，就是要依靠科技发展。当然我们北京在企业里面，我们要去大力的去建设和培育我们的科学家，就是技术团队。就是同时啊，我感觉到这样还不够，所以我想我来搭一个平台，来让更多的科学家和科学家的科创团队，让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助力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
1: 从当年和父亲一起创办卖液体灶的家庭作坊，到如今执掌千亿级产业集团，徐冠钜靠的就是四个字：勇于攀登。
6: 我们那个时候自己是一无所有，民营企业究竟要不要发展，这是一个争论的话题。我想当年是冒风险的，但是回头看，这个风险冒的是值得的。就我觉得，就是通过努力和挑战，所实现的成果啊，才是会感到更有收获的一种成果吧。
1: 1986年，徐冠钜和父亲的液体灶小作坊刚刚起步，他们每个周末都请化工厂的老师傅来指导。老师傅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往原料里一倒，原本稀散的液体便增稠成型，这是液体灶生产的关键。可老师傅对这包粉末守口如瓶，最终徐家父子花费了2000元买下了这包粉末的配方，居然只是普通的食用盐。
6: 所以这就需要

0: 我们去攀登科技高峰，去加大科技研发。
1: 徐冠巨形容自己就像攀登爱好者，40多年来足迹踏遍多座科技高山。上世纪90年代，杭州萧山纺织印染厂蓬勃发展，一家印染厂积压了上百吨沾了油污的坯布，进口去污剂每吨高达3万元。同样是洗涤剂，为什么工业去污剂这么贵呢？徐冠巨决定自己搞研发，他进行了上千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发出901去油灵，打破外资垄断，一战成名。如今徐冠巨带领传化集团成长为全球化工行业的主计大王，纺织化学品销量全球第二，纤维化学品销量全球第一。这是冲锋衣用的高性能无氟防水助剂，核心技术与市场长期被三大国际化工巨头垄断。之前国内高端户外品牌几乎100%依赖进口。2024年，徐冠巨的企业研发出高性能无氟防水助剂，一经面世便打破了国外垄断。
2: 市面上现在普通的防水剂要求的聚丙烯酸酯类的乳液的话，只能卖20多元一公斤左右。像我们合成的这个新结构的这个防水剂乳液的话，应该能够卖到40到50元一公斤。
1: 从纺织助剂到皮革助剂、胶粘剂以及电子化学品、光刻胶配套，他们的产品超8000种，服务涵盖半导体、新能源等20多个行业。但这些产品品类多、批量小，怎么能在一个工厂里同时生产这么多种产品呢？
0: 坦率讲，2000年以前，我们被以为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啊，跟我们有关。他们说我们是传统制造业企业，我们还不认账。我们哪里传统的？我觉得我们效益还蛮好。现在呢，它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世界局势啊，如此残酷的变化，各行各业啊，也都非常的卷，所以企业竞争啊，就加剧。显然就是靠按照过去那一种做法是不行的，所以传化的过去一个阶段，我们致力于抓变革、促发展。那么我们要从涨体量的增长方式向涨质量的增长方式这个转变。
1: 2010年之后，智能化浪潮刚刚兴起，徐冠巨就做出了大胆决定，他投资5亿多元在杭州打造智能化生产基地。这个决定在当时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很多人担心这5个亿的投入会不会打了水漂呢？如今走进杭州大江东生产基地，和传统化工车间的嘈杂忙碌截然不同，这里只能听到机器轻微的运转声。20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里只有400多名员工。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80吨。那我们这一批订单的话，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节省了很多的这个人力，那就是都是通过这种自动化的这个程序来完成我们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管控。
1: 不同产品随时切换，一年能够处理13万多个订单，4500多个产品品类，实现无缝衔接生产，生产效率和传统车间相比提升了25%，年产能达到62.5万吨，这是智能化转型前的3倍。而此时徐冠巨早已开始攀登另外一座高山，那就是机器人新材料。8年春晚，无数观众被机器人灵动的表演吸引。不为人知的是，要想让机器人拥有和人类一样的表情和动作，电子皮肤是技术关键。在杭州建德市的有机硅生产车间里，晶莹剔透的正胶正通过管道24小时不间断生产出来，这是机器人电子皮肤的核心原料。
4: 注意安全。
1: 最初研发高纯度有机硅生胶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里面的气泡无法彻底清除。
4: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没脱气泡之前，它里面可以看到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气泡，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产品的打击寿命以及它的那个变气性能。

0: 们尝试了上百种方法，都没有解决。
1: 好的。
0: 三个多月的时间，团队吃住都在车间反复调整生产工艺，优化设备参数，最终他们把有机硅生胶里的气泡清除了。
2: 这个就是我们先做的一个基底材料，就是用我们的硅橡胶可以通过各种成型方式，比如说压延或者涂覆的方式，来做到一定我们想要的一个厚度。那
3: 开放政策先发展起来的这个企业，我觉得我们要把企业发展好，这是我们的责任。
4: 嗯，
3: 也就同时企业发展好了以后啊，
4: 嗯，
3: 这个投身这个社会公益事业，
4: 嗯，
3: 同样是我们的责任。
0: 从土地流转、种苗提供到农业技术指导、农产品销售，徐冠巨带着团队手把手教，村民只要跟着干就能有收益。村民朱春种了两座大棚西红柿。
5: 那我觉得学到了技术，增加了收入嘛，每年能够增加3万块钱一亩。
0: 如今的谢静安早已不是当年的薄弱村，这里孵化出50多家企业，带动村民增收超过2700万元。
3: 你从2021年到现在5年过来了啊，我感觉到5年时间过得是快的，
4: 嗯，
3: 但是呢5年还是能做很多事情，
4: 嗯，
3: 我有成就感，我看到这里的村民啊，大家都是这个脸上充满了笑容啊，这个眼睛上面都有着光，这个让我很欣慰。
0: 作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0: 大模型同样引发热议。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转发模型演示，并评论称进展太快。一些外国用户在实测后表示，该模型能够彻底改变电影制作。记者了解到，借助这款大模型，用户只需要输入简单的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素材，就能生成几秒甚至十几秒的视频。和以往的 AI 视频模型相比，它的生成效果明显提升，画面更精准、更逼真，可控性也更强。这样的技术进步不仅大幅降低了视频制作的门槛，也受到了不少普通用户和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关注。
1: 他有一定的创作能力。以前就是我是什么水平的，我用这个工具只能做到我的水平，就很难超越。智能影像的出现，一般的从业者在用2.0的时候就可以做出比他水平高的影像。
0: 宋东环是一名 AIGC 内容创作者，他正在用大模型进行电商短视频制作。在他看来，过去的 AI 影视仍需要进行剪辑和配音等后期环节，如今不少流程都可以一次性完成。在大模型的帮助下，视频创作效率大幅提升，创作门槛明显降低，许多个人和小团队也开始承担过去需要完整制作团队才能完成的项目。
2: 我们社区故事江湖社区有超过2万个创作者，也许我们能一天做出一个90分钟电影来，但这个事情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0: AI 视频模型只是我国大模型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3: 要热的热奶茶，
0: 综合温度、口味、店铺评分、配送速度等因素的几组备选方案很快推荐出来了。
4: 直接可以付钱的咯。
3: 谢谢啊。
0: 十几分钟后，外卖小哥就把阿姨们买的奶茶送了过来。
3: 他是澡堂的。
0: 英阿姨告诉记者，他使用的这款大模型集合了多个网络购物平台，不用打开外卖软件，所有步骤全程在一个对话界面中就能完成。姐妹们都对英阿姨手机里的这款 AI 神器赞不绝口。
5: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更好，
4: 更适应，
3: 对，
5: 说话就可以了，他就行了。
3: 对对对，我觉得好像好几个系统合在了一起，我不需要点开这个系统那个系统，我就一个系统它都能帮我搞定。
0: 大模型是近年来火爆出圈的人工智能应用产品，它是由人工神经网络构建的，具有大量参数的人工智能模型，通过海量数据预训练获得解决通用任务的能力。丁阿姨他们使用的这款，这里是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在一家玩具店里，孙丽娟正在接待一名俄罗斯客户。
6: 便宜点给吗？
4: 没有，这个最低啦。Total money。
0: 短短几分钟，双方就一款新到的 AI 对话娃娃敲定了颜色、数量和交期。这批20万元的订单之所以爽快签下，正是因为店里新推出的能说6国语言的智能娃娃。
4: 我觉得现在功能性的娃娃可能比静态的娃娃最近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吧。
0: 孙丽娟在义乌从事玩具行业已经14年了，她也从传统玩具贸易商变成了 AI 工具的深度使用者。
4: 我们不但是卖 AI 的产品，我们经常也会用 AI 的这些工具来辅助我们做生意。
7: 还可以凹各种造型，凹变装、换衣服这样。
0: 在另外一家玩具商铺，吴亮正在向客人介绍他店铺的原创 IP， 造型各异、穿着时尚的毛绒小狗。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小狗的毛色、外观以及各种服装搭配的排列组合，都是他靠 AI 实现的。吴亮说，以前打版出样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有了 AI 大模型的助力，它可以让创意分分钟落地，大大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还节省了打样预生产的费用。
8: 像通过 AI 的话，我可以100张图里面我选10个，然后精准到我把这个10个采购过来的布料是完全能够投入生产，就是完全可以说是零损耗嘛。
0: 1234 1234 1234。如果说 AI 在设计生产环节已成为得力助手，那么主营珍珠饰品的孙玲娟则在用它来突破生命边界。短短几分钟，一个由孙玲娟数字人形象播报配有外语字幕的产品视频就生成了。 这个数。

0: 分身制成的多语种名片，成为孙林娟开拓外贸市场的秘密武器。
1: 我们本身是内销为主的，现在的一个比例差不多是20%是外贸的啊，原来差不多是100%都是内销的。
0: 义乌商户们津津乐道的 AI 工具背后，离不开当地在2025年推出的世界义乌大模型的知识。它集成了 AI 设计、翻译、数字名片、智能导航等10多项功能，使专为义乌市场量身定制的垂直行业模型。如今，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注册用户超3万人 ，AI 产品调用量突破10亿次。而在湖南 ，AI 大模型也在让传统钢铁企业变得越来越智能。这里是湖南湘潭一家钢铁企业的高附加值特钢生产线，新一批的线材轧制正在进行。每一根线材轧制完毕，飞检系统会精准识别线材同尾的瑕疵区段，并快速完成剪切，干净利落。
2: 它可以通过是视觉识别，来精准的发现这个我们钢种上的一些缺陷。那它可以通过这个以毫米这种精准度可以把它切断掉。
0: 每天这里都会下线1500吨弹簧钢、轴承钢等高端钢材，很多是客户定制化产品，因此这条产线的生产工艺和参数更加复杂。在过去，飞检剪切的数值由人工估算设定，切多切少很难把控。而现在，每台飞检位置都安装了3台工业相机，它实时采集钢材表面图像，并传输到视觉 AI 控制器，再通过 AI 视觉大模型的快速识别，精准控制飞检完成切割动作，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
2: 飞检识别系统这个点，那每个月可以为我们节省10几到20万元。
0: 这里是线材成品车间，在这里下线后的线材盘卷被悬挂在专用吊挂钩上，16个摄像头实时识别跟踪钩号等物料信息后，精准输送到智能立体仓库，全流程无人值守，高精度自动化存取，入库时间与传统相比提升了60%以上。
3: 整个系统识别率基本可以达到100%，现在这套系统等于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
0: 这家钢铁企业是我国重要的精品钢材生产基地，2025年实现
4: 可以达到90%多。郭大爷他是早早发现，我们经过正规的手术，包括正规的辅助化疗，患者这种整体的生期是明显要优于这种晚期的。
0: 郭大爷参与的是上海一家公司开展的液体活检五癌早筛技术的前瞻干预研究，当时在全国4个省份的2500多例无症状人群中，筛查出了18例像郭大爷这样的患者。记者了解到，癌症早筛一直是医学界的难题，但是普筛难度很大，是否有一种更便捷、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呢？ AI 大模型正在助力攻克这个难题。
5: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4种方案，对吧？前3种呢，基本上都是大幅的落后于基线的。第4种呢，
0: 在上海一家生物医学公司，吴晓辉正和同事讨论这款多癌早筛产品的优化方案。通过抽血进行多种癌症早期筛查技术，就是吴晓辉他们参与研发的。5年前，吴晓辉他们和上海一家医院合作，首先将目光瞄准在了 DNA 甲基化上，它是影响癌症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往往比影像学发现的肿瘤实体出现得更早。但是否能在浩瀚的血液海洋中精准打捞出这个来自肿瘤细胞的信息漂流瓶呢？
5: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对，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认为他可能会跟肿瘤有相关的这样的基因的位点会超过100万个。那么我想把一个很好的 AI 模型给它建立出来，我们会看2到3万甚至更多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据规模就是2到3万要乘上100万。那么如果通过人工去在这个当中发掘整理规律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那么
0: 吴晓辉告诉记者，他们研究的这项 AI 检测技术需要庞大且精准的数据库作为基础支撑，团队近年来已收集超量，
6: 更加深入的就那个器官进行检查。
0: 潘教锋，中国科学院科
7: 还有一个话题聊的是一个人的吃饭日。

0: 常有哪些喜和忧。当然这两个话题也关联着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尽量避开像台风啊、强降雨这种影响的区域。如果是到了沿海地区旅游的时候呢，国65至95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在乙型肝炎血瘀，马成元介绍目前进驻病房的5项临床研究均属于植入式脑机接口范畴，包括侵入式和半侵入式。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帮助高危颈椎损伤患者恢复运动功能。我们不仅想让患者动起来，更想让他们站起来走起来。马成元透露，针对脊髓功能恢复的临床研究已经启动，与此同时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脑卒中的患者基数远大于颈椎损伤人群。为此呢，团队迅速设计并启动了覆盖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试验，
1: 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2: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大蓝鲸 APP 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欢迎参与今天的话题交流。第一个话题，你怎么看待脑机接口医学技术？第二个话题也跟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话题有关，一个人的吃饭日常有哪些喜和忧？老龄化社会，独居老人、空巢老人也是很多的，所以呢，独居老人做一顿吃三天这样的现象也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仅营养跟不上，更是平添了孤独感。有调查显示，22.1%的老年人存在做饭难、吃饭难问题，高龄独居老人尤为突出。社区食堂成为第二个家，各地社区食堂在像春节期间都不会打烊啊，提供软烂适口、营养均衡的餐食，价格通常仅为市场价的60%到70%。互助做饭、抱团取暖也是一个方式。像云南水富市农村探索了互助做饭模式，独居老人们轮流到一户人家中一起做饭吃饭，从一人食变成众人餐，驱散了孤单。还有一个方式是 AI 助力一键点餐。科技也在赋能，像淘宝、闪购等平台在一些地区都组建了这个助老专送队，在上海还有试点 AI 语音点餐，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下单。数据显示，已经有156万老年用户因 AI 首次体验到了外卖服务。但是单纯的送餐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更深度的情感陪伴也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陪餐加陪护一体化，这是来自安徽的一个现象。

0: 那刘准今年是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这个支持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就是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以咱们医院为例哈，医院的这种支持的举措有哪些呢？
1: 其实我们说现在母乳喂养，我们一直都说就是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啊。虽然我们说喂奶是妈妈在干，但是其实哺乳这件事情需要啊整个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的支持。以前我们会就是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对妈妈说的是啊你要喂奶，但是现在我们更倾向于对妈妈说我们会帮助你怎么样喂得更好啊，不痛苦，那么喂得更轻松。所以说啊，从这种就是孕期一直到产后，然后从这个比如说住院期间一直到回家以后呢，我们其实目前来说不只是我们医院，就整个的这个临床上像产科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就我们医院来说，其实目前在孕期我们其实你看我们开设了这个母乳养门诊啊，那么在孕期怀孕的期间就可以帮助这个妈妈们去评估她的这个乳房的条件形态啊，那么可以一对一的去了解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状况和实际喂哺的这个存在的疑问和困难啊。那么对于这个他们可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就是提前的给出一些预案和规划，避免了这个产后的一个手忙脚乱。那么在这个比如说住院了生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医疗和护理都会给予一个个性化的指导啊，比如说他在生完了以后，我们的护士会进行这个手把手的这种哺乳姿势、含接姿势的这样一个指导，那么会进行这个喂养技巧的这个宣教啊，那么就是针对性实时的去纠正他在这个喂养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或者说误区。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现在因为这个我们说互联网也这个发展的比较好，那么我们会啊，就我们医院也开设了这个叫互联网加护理的这样一个服务平台，就是啊，产后妈妈回到家以后，她可以通过这种线上的渠道，随时去获得这个泌乳方面的一些咨询，啊，可以通过电话的咨询，那么她也可以选择指定的医务人员去上门去进行这个现场的评估一个和这个指导。
0: 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市妇幼现在有母乳喂养周母乳喂养的这个门诊，有在产后的个性化的指导，也有互联网加护理的这个回家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这个指导哈。那其实我想问问刘准，就是在日常的这个护理或者说在日常工作当中，咱们关注到的这些这个产妇啊，或者说妈妈们，他们就是在要不要进行母乳喂养的时候会有犹豫吗？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新手妈妈，一般我们会怎么去跟这些妈妈交流呢？
1: 对，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凸显的。以前呢，妈妈更多的会问我们怎么喂，那么现在更多的妈妈问我们的是我要不要喂。
0: 他们犹豫的点主要在哪里呢？
1: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归结下来可能也就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就是现在的这种其实情况下，我们剖宫产术后的阵痛棒我们都是经脉棒啊，那么它是就是不会影响乳汁的分泌，也不会影响乳汁的这样一个形态状态。
0: 所以你看这个新手妈妈她考虑的其实不是自己，她考虑的是孩子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位听众问啊，她说她目前产后15轮着来，一天得喝6碗汤。她说我现在体重比生之前还要重，但是宝宝已经3天没拉大便了。说这种油腻的浓汤啊，到底能不能催奶？喝汤和喝水效果有区别？
1: 据你当下孩子的这个身高、身长、体重啊，那么去个性化的评估。
0: 那就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并不是到6个月就要断奶，并不是说6个月之后你就完全没有营养了，而是说它营养需要补充，通过辅食来补充啊。那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听说的好像就是这个第一口辅食一般是米粉，那米粉加了之后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但是每一样在新加的时候，可能你要观察1-2天，然后再去加新的东西。
1: 辅食最主要。

0: 主要的一个添加的顺序，第一个就是由少到多，量由少到多，种类是由单一到这个比较丰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添加的次数，一天从一次开始，然后第二天喂两次，也给这个妈妈点赞，因为它其实就是一方面就是一个比较稀薄到比较稠，对。
1: 也要给这个妈妈点赞，因为她其实就是一方面就是肯定都是爱孩子，一方面她这个在听这个家人同事怎么说，另外一方面她没有全信啊，没有说断就断掉，她还去查相关的一些资料哈。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准今天给我们做的分享，给我们做的关于母乳喂养的科普，我想我们可能也解答了比较多的一些问题，也希望这个里头原来大家可能不明确的有误区的地方，通过今天节目能够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哈。那刘准，谢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
2: 不客气。谢谢刘准，再见。好，再见。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爱卫之声，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大家好，我是民意座堂小编星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江苏疾控权威发布8月防病提示。进入8月，持续高温高湿天气， 蚊虫、细菌活跃，同时暑期人员流动大，重点防范新冠病毒感染、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儿童暑期及高温中暑等相关健康风险，孕妇、老人、儿童、慢性病群体要格外做好防护。江苏疾控权威发布防病提示，首先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全国少点医院监测2026年第30周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新冠病毒感染的传染源主要为病人和隐性感染者，感染新冠病毒后主要表现为咽痛、发热、乏力、肌肉酸痛、咳嗽等症状，传播途径以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为主。 由于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人群可多次感染，老年人群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症的风险高于一般人群。养老机构、托幼机构、校园等人群聚集单位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防病要点，首先戴口罩，高危人群减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公共场合，儿童好奇心强，易误食误用。
3: 教育孩子识别并远离有毒动植物，不采摘、食用野生蘑菇、野果。家中药品、清洁剂、纽扣电池等要拧紧锁好，严禁用饮料瓶装化学液体。第六类，防骗防管，从小进行防拐教育，告诉孩子不跟陌生人走，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牢记家长姓名电话，外出尽量避免人流拥挤场所。 与家长保持紧密联系，遇险可向警察或工作人员求助。快乐暑假安全第一，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让孩子平安健康成长。其他提醒：注意汛期健康，8月还在汛期，暴雨洪涝后不喝生水，不吃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房屋被淹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及时清除环境积水垃圾。 谨防高温中暑，老人、婴幼儿、孕妇、户外作业者属于高危人员。建议中午高温减少外出，外出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充温水，室内合理使用空调，避免直吹，定期开窗通风等。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也特别提醒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大家会发现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包括还有更多的视频内容，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在

0: 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限时秒杀，把价格一降到底，818元到手整整10瓶，10瓶原来要2000多，现在只要818，售完全部下架，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辅酶 Q 十自助下单，前期订购听众额外再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辅酶补锌，灵芝补气，双向调养，4007101909。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熬夜就开始疯狂的掉头发，心慌气短，身体吃不消，心脏能量供应不足，辅酶 Q 十被誉为心脏的小马达，能够支持心脏健康，缓解加班熬夜的心慌，帮助保养心脏，缓解胸闷气短。尤其是暑湿交替的夏天，心脏被暑湿裹住了，根本跳不动，力不从心，补充辅酶 Q 时刻不容缓，马上打进4007101909，不用官网，238元一瓶，现在818直接到手10瓶，从238直降到81，年度活动仅此一次，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上班族加班熬夜，心力交瘁，心慌心悸，总感觉心疲惫，运动达人超负荷运作，体力不支，爱美的女士想要健康好气色，都可以选择营养屋大品牌，高含量好吸收，一粒即可满足人体所需，而一天一粒仅需1块钱，4007101909。最后再次强调，官网一瓶是2，
1: 联赛后备人才储备的核心引擎，不仅承载着为中国篮球造血的重任，更是落实国家三大球战略部署的关键一环。
2: 因为 CBDL 这个比赛，大部分球员都比较年轻，这个比赛的这个冲击力和场上的活力都比较旺盛，而且，这个比赛的意义在于他们离 CBA 只有一步之遥，而且有很多也是 CBA 的现役球员。
1: 年轻球员活力四射，对抗激烈，每一次传球，每一次投篮，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3: 现场看得非常快，我发现，就是他们的速度啊，包括身体的对抗，跟电视上完全不一样。现场的激烈程度跟电视上不那个没办法比较那种。还有这观众的氛围也非常好，非常多的观众，就是球迷互动之间都非常好。
4: 今天现场看得非常的震撼。跟我们在手机上看的是感受完全不一样，对对，队员们的速度啊、爆发力，包括他们的场上表现，非常满意。
5: 我们安徽过来的，
6: 安徽是刚才来看比赛吗？
5: 对，一方面来看比赛，一方面过来旅游的。现场气氛特别的好，如果有球员进球了，都相互的祝贺鼓舞，现场的氛围更好一点。对。
1: 这位球迷特意带着老婆和孩子从安徽赶来，既被奔赴一场篮球之约，也被开启一段旅途。体育赛事正悄然成为带动出行、拉动消费的新纽带。
5: 我们来实验的话，这边有武当山，然后这边是人类的发源地，然后呢，以前有恐龙化石啊，都带着孩子去参观了一下。我们就比赛看完了，抽空的时候在这周边再转转一。
1: 湖北实验抓住赛事经济效应，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业深度融合，一张门票便是全程消费通行证，凭票根可享受武当大明峰、快乐谷等景区优惠，实现白天游武当、夜晚看灌篮的一站式体验。从仙山武当到恐龙遗址，从丹江口水库到特色美食，球迷们期待这种观赛加旅游的一站式体验。
2: 听说来实验，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去武当山看一看。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下飞机第一站我就去了武。

0: 山，完了爬到了金顶，然后至于美食，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呀，包括一些鱼的做法等等，我中午也品尝了一下，我希望晚上这个观看完比赛之后还会继续品尝。我觉得人体铝融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在观看激烈的这个比赛的同时，这个逛一逛吃一吃，整体的一个融合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觉得十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希望大家都来旅游观看比赛。
1: 不仅仅是比赛现场热血沸腾，
2: 边看球然后边喝着啤酒，这种氛围特别的运动，特别的年轻，特别的活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十堰这座城希望通过这样的赛事给全国的朋友们传递的一种精神。
1: 赛场外的十堰同样活力四射，烧烤店门口的巨大投影幕布上比赛激烈进行，餐桌旁球迷们欢声笑语不断，球迷拿着球赛门票还能享受就餐优惠呢。
0: 拿一张门票来就可以减18块钱，然后我们还有吃烧烤可以免费获得门票，是100%中奖的，200多块钱就可以获取门票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吃完了之后，就是说能不能再多送我一张，我们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买了很多门票，因为我自身本身就特别喜欢打篮球。因为我你看我们这个环境，那儿有一个科比的球衣啊，然后这儿有一个篮球框呀。
1: 商家充分利用赛事热度，推出凭票打折、抽奖送票、主题装饰等等活动，让餐馆变身球迷大本营，实现了从看比赛到留下来的完美转化。
0: 只要有球赛，我们生意量就会比平常增加的多一些，因为球迷看完球赛也差不多也饿了，也这个时候正是宵夜的好时间嘛，大家几个三五个好友约到一起吃个烧烤，再聊聊球场上赛事，这就是非常愉快的一个周末，至少增加30%往上吧。
1: 体育为媒，文旅为桥，赛事与城市相融共生，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既让更多人看见十堰的魅力，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3: 多三分之一，并且都是外地人来的比较多，因为他们外地人喜欢到我们这里吃湖北的特色嘛，湖北特色肯定是小龙虾嘛。最受欢迎的应该是我们的油焖虾、散溶虾和蒸虾，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个500斤左右，最高峰期的时候也卖过1000多斤、2000斤的也有。
1: 赛事带来的客流极大提振了本地餐饮行业，小龙虾等十堰特色菜品销量暴涨，不仅让外地游客大饱口福，更让十堰的美食文化走出了家门。
4: 我们今天跟赛事做了一些互动，比如说凭咱们观赛的门票可以到店里免费喝一杯德式小麦，到我们店里参加速饮，8秒钟喝完一杯起士小麦，那个免费，然后突破我们的一个记录4秒28，我们是会送100块钱代金券，同时除了这个我们会送了一个大吉大利的礼盒。
1: 4月14日晚，决赛之夜开启，北京首钢与上海九世两支球队狭路相逢，也将赛场气氛推向顶点。比分焦灼，对抗激烈，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
5: 这两场比赛的比赛气特别激烈，然后呢，我收获特别大。我体会到了篮球应该有的激情。
6: 我觉得今天在奥体这个感觉非常好，我已经连续来3天了。对，因为我家也住在这附近，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过来。在这个现场，就每次一个进球。

0: 阳区龙运村，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欣赏江边美丽的落日余晖。
1: 我们是外地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4月11号的球槽呢，我们看这个票根上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就是西安本地的嘛，然后呢我们就今天就来龙运村来打卡，然后呢带着我女朋友做了汉服的妆造，然后呢我过来喝咖啡啊，看看江景，看看落日。
2: 大家在西安看完精彩比赛后，手里的票根千万别丢，来我们龙运村就可以当10元现金使用。你可以到落日咖啡坐一坐，看看汉江，吹吹晚风，喝杯饮品放松身心，可以走进江畔露营，自助烧烤，伴着夜色看星空，听虫鸣，感受田园慢生活，也可以沉浸式体验元气武当。我们的元气武当借助数字化手段，从地质、生态、天文、历史等多元维度了解武当文化内涵，村里的大酒店、农家乐、特色小吃等各类商户都可以通用，消费直接抵扣，实惠又方便。
0: 一张球赛门票解锁实验春日限定美景。
3: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张球票可以去到实验多少个。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苏超再燃战火，球赛场内场外嗨翻天。
2: 哇，这看台都要震塌了，震耳欲聋啊！
1: 一张球。

0: 足球这个东西让大家一群人在一起很热闹，有吃有喝一起喊。
1: 我们已经卖了有400多份了，1000多斤，现在还在后面备货。
2: 吃着淮安小吃，看着精彩苏超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3: 大家都很开心，也希望淮安呢在这场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旗开得胜。
2: 苏超的持续火爆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观赛。
4: 初步统计，赛事期间相关景区客流量较平时增长3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60%，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成功将比赛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2: 跟着赛事去旅行，当古城文脉遇苏超热血，文旅观赛尽显淮安魅力，这就是苏超最有情怀的第二现场。也有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喜爱更接地气、更具有烟火气的观赛场景。
5: 这里全城烟火气最浓、香味最足的就是旭龙虾美食街第二现场，球赛配龙虾堪称人间绝配，整条街人声鼎沸，香气扑鼻，美食与赛事双向奔赴，热闹到不行。
2: 这里汇聚了淮安本地的30多家知名龙虾商户，主打盱眙13虾龙虾、蒜泥龙虾和各种特色烧烤、海鲜小炒。赛事期间，家家门店都设置了观赛大屏，紧张激烈的苏超球赛搭配大名远扬的盱眙龙虾，让球迷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又能大饱口福。
6: 特意从徐州过来这个美食街吃龙虾看球赛，然后边吃边看，这才是看球赛的最好方式。
7: 赛事开始后，客流量直接翻倍，忙到停不下来，球迷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营业额也大幅上涨，非常感谢赛事带来的人气。
8: 全街呢作为我们苏超比赛的地下现场，今天整个的客流量估计突破了1.5万人次，在我们全街一天就能吃掉20多吨小龙虾，营业额环比增长了132%。
2: 苏超点燃的不只是城市商圈，也拉动了县域经济。夜幕降临，涟水滨河吴越广场中庭人气高涨，球迷齐聚超大高清 LED 大屏前观赛，沉浸式感受苏超联赛火热氛围。
9: 和大家一起在第二现场看比赛，氛围十足，比自己在家看球热闹多了，还能逛逛，好多店里都有关于苏超的优惠活动，观赛购物两不误，整体感觉很好。
2: 在涟水县的观赛第二现场，联动商户与银联平台投放惠民消费券，推出餐饮、零售、住宿专属折扣，带动商圈。

0: 1300-340-3628。
1: 好的，感谢我们的护士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今天呢，也为各位银发朋友们分享了一种罕见病哈，咱们应该日常生活中啊，多多的去了解，多多的去学习一些这些医疗方面的知识啊，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科普概念，如防患于未然嘛。
2: 没错，真的，你看护士长说的这些症状哈，我脑子里面就对应到了我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就是他是那个叫无症状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器质性的问题，生活上面各方面。他就是尿蛋白，就一直是有尿蛋白，然后搞不清楚哪儿有问题，一直是有尿蛋白。
1: 这种问题很烦人，很困扰啊！就是我觉得我身上某项指标或者我有点不太舒服，但我不知道怎么看。
2: 是啊，然后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每次到医院去，医生说正常，你复查呗啊，只要没有引起这个肾脏器官的这个衰竭的话，你就复查呗啊。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银龄课堂的环节呢获取一定的知识。下半段银龄课堂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我们还会分享更多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您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安琪和郭郭一起来进行留言互动，有任何的问题疑问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留言哦。
2: 好的，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回来咯。
1: 好，一会儿回来，
2: 一会儿见。
3: 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10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辅酶 Q 10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每粒含有 45.14 高含量的辅酶 Q 10，日常每天1到2粒，足足能吃上一整年。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10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10盒辅酶 Q 10，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9的朱先生购买辅酶 Q 10已经4年了，自己吃一粒，老婆吃2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辅酶 Q 10、氨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心脏无休止的工作必须给他安排上。那今天针对老客户的专属灵芝礼盒的加赠，很多朋友都很惊喜。这个季节老鸭汤、秋冬的老母鸡汤都可以放灵芝炖煮增加营养。没错，关键是免费送啊，还没有参与本次818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10瓶辅酶 Q 10加上一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818，年度活动仅此一次。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上班族加班熬夜，心力交瘁，心慌心悸，总感觉心疲惫，运动达人超负荷运作，体力不支，爱美的女士想要健康好气色，都可以选择营养屋大品牌，高含量好吸收，一粒即可满足人体所需，而一天一粒仅需1块钱。4007-101-909，最后再次强调，官网一瓶是238，现在广播818活动，10瓶仅需818。前期订购听众还有补心气的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免。

0: 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0: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等待与支持。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0: 各位好，我是安琪。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依然会给您带来哈健康科普的知识。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银铃课堂啦。
10: 好，让我们马上进入。
1: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
11: 抗凝药的患者啊，还有糖尿病啊，等等情况，要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
0: 哦，
11: 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疾病要控制好了才可以。
0: 哎呦，
11: 然后比如还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如果常规种植一般4个月，
0: 4个月
11: 没有植骨的情况下，一般4个多月就可以了。
0: 哦，明白。您刚才呢一直在说啊，其实种植牙它是一个手术操作。那手术的话，比如说是不是也要在术前做很多的一些什么心电图啊，然后血象啊，或者各方面的一些体检之后，

0: 我们才能开展手术的治疗啊。
1: 是的，术前是要做一定的检查的，像我刚刚说的，
0: 嗯嗯，
1: 术前一个是拍 CBCT 口腔的一个小 CT，
0: 嗯嗯，
1: 然后还有全身的抽血的检查，有血糖啊、血常规啊、凝血功能，等等。
0: 哦，明白。
1: 还有传染性疾病的检查，
0: 对，
1: 我们术前手术的常规的检查。
0: 嗯，所以你看啊，针对种植牙真的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啊。比如说像，就像我们觉得到口腔医院去，然后往牙椅上一躺啊，医生几个操作，哎，就结束了。它不是，它其实这个呢也是有按步骤啊，一步一步来，并且呢它是算是一个手术操作，所以这个呢也是要需要有很多的严谨的一些把关啊，包括呢患者就是医生啊对患者的情况的一些评估。那说到种植牙，如果说想要让它一劳永逸的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啊，这个种植体一直呢是可以能够安全有效的用下去，这个您刚才提到了也是要很好的维护的。那做了种植牙之后，我们又要做哪些的注意事项在生活当中呢？您来介绍一下吧。
1: 作为病人来说，我们对于种植牙的维护就是一个日常清洁，还有一些自我的一些习惯，要养成良好的维护的比较好，你可以一年左右。
0: 嗯嗯嗯，对，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会因为啊这个所谓的这种牙齿缺失呢，是刷牙刷出来的这种牙齿缺失，他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像这种缺失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
1: 您说的刷牙刷出来的，应该就是牙表面的缺损吧？
0: 对对对，
1: 缺损。
0: 哎，对，牙体缺损啊，牙体的缺损。
1: 缺损，牙体缺损一般是补牙就可以了。如果缺损不深，直接补牙就行了。如果缺损很深，到达牙神经的位置，可能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0: 哦，明白。
1: 要采用正确的刷牙方法。
0: 嗯嗯嗯，这也是。
1: 八式刷牙法，网上都可以那个搜索到。
0: 嗯。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要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啊，找到专业的医生。那今天呢，给您带来科普知识的是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口腔科的傅苏杰。傅主任，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嗯，周五还是周六？
0: 嗯，是全天吗？
1: 全天
0: 啊，好，周五和周六全天，是在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本部，还是在这个北纬路的门诊部啊？
1: 周五在北纬路，周六在本部。
0: 哦，好的，这个是在我们挂号的这个网站当中是可以能够知道，
1: 可以看到，
0: 对吧？
1: 可以看到的，
0: 可以能够看到，并且是在哪个病区也可以能够直截了当的去查到相关的信息啊。
1: 对对对对，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跟傅主任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您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啊，也是祝您工作生活都是
2: 可以围绕着健康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往期节目的回听您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搜索完成。我是郭郭，
0: 我是安琪，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此刻的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您依然可以能够锁定我们江苏健康广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依然呢也会邀请到银发的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些嘉宾，然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做银铃分享。
2: 明天我们会音视频同步哦，各位记得收看，下期见，
0: 明天见。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
4: 解胸闷气短，尤其是暑湿交替的夏天，心脏被暑湿裹住了，根本跳不动，力不从心。补充辅酶 Q 时刻不容缓，马上打进4007101909，不用官网，238元一瓶，现在818直接到手10瓶，从238直降到81。年度活动仅此一次，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上班族加班熬夜，心力交瘁，心慌心悸，总感觉心疲惫。运动达人超负荷运作，体力不支。爱美的女士想要健康好气色，都可以选择营养屋大。

0: 品牌，高含量好吸收，一粒即可满足人体所需，而一天一粒仅需1块钱。4007-101909。最后再次强调，官网一瓶是238，现在广播818活动，10瓶仅需818。前期订购听众还有补锌气的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免费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食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辅酶 Q 食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每粒含有 45.14 高含量的辅酶 Q 食，日常每天1到2粒，足足能吃上一整年。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本草纲目》早有记载，灵芝性平，久食能够扶正固本，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食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10盒辅酶 Q 食，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9的朱先生购买辅酶 Q 食已经4年了，自己吃1粒，老婆吃2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辅酶 Q 食、氨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心脏无休止的工作，必须给他安排上。那今天针对老客户的专属灵芝礼盒的加赠，很多朋友都很惊喜。这个季节老鸭汤、秋冬的老母鸡汤都可以放灵芝炖煮，增加营养。没错，关键是免费送啊！还没有参与本次818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了。10瓶辅酶 Q 食，加上一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818。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
1: 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数前前显摆舒展。
2: 哦，那我们是日均160个人以上，我预计的话五一可能会达到500个人峰值。
1: 一辆轻便的骑行车辆，让滨海漫游变得轻松又自由，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规划路线，沿着海口湾绿道缓缓前行，大桥、海风、椰林一路相伴，骑到桥下还能帅气的来张照片，这正是桥旅融合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来到海南，一定要吃本地特色。在世纪海角商业街区就有一家糟粕醋火锅，用大米发酵的酸香汤底搭配海鲜，鲜爽开胃。那这糟粕醋和其他醋有什么区别呢？
3: 糟粕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会有一些辣，然后会有酸香。
4: 是呢。
3: 其实于家人他长期的在海外作业，他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1: 吹着海风连桥而食，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4: 好酸啊，闻起来很浓郁的一股酸味儿，但是好像没有了那种酒的冲味儿，
5: 对，
4: 是吧？
5: 就是很纯，因为海南人吃东西它讲究鲜香甜咸酸。
4: 我来尝一尝啊。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在。
5: 其实糟粕醋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2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
4: 是什么呢？
5: 一类呢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 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

0: 菜到底涮出来是什么味儿，
1: 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2: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3: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2: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1: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4: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
2: 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1: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10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5: 啊，很棒。
1: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5: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6: 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1: 骑楼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了，感觉属于什么都有啊。
4: 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有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老海口人离不开的地道茶饮，而且呀，这里还有一座会移动的老爸茶馆。更神奇的是，它还能带我们再次与世纪大桥相遇呢。
2: 老爸茶是刻在海口人生活里的烟火日常，而把老爸茶搬上观光巴士，茶点随风景一同上路，便是海口独一份的旅行体验。
7: 老爸茶海口巴士干杯，来跟着前面小伙伴一起干杯吧。
2: 随着发车口令响起，这辆特色老爸茶巴士缓缓出发，沿途不仅有专业讲解员介绍景点历史与地标故事，还会现场教学地道海南话和游客趣味互动，沉浸式感受海口的市井温情。当巴士驶过世纪大桥，窗外海上竖琴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现代工程之美与老城烟火气息在此完美相遇，成为这段旅程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幕。
1: 我觉得整趟这个海口巴士之旅呢，
2: 才是夏夜的灵魂担当。绵密冰爽的海南炒冰，口感丝滑，一口驱散燥热，地道海南风味炸炸，刷上秘制酱料，甜辣咸香，外焦里嫩。
4: 头怎么样呢？
1: 刚到码头啊，我就觉得夜晚的东坡老码头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宋式的建筑配合上桥景的灯光，世纪大桥的光影还会映在海面上，晚风一吹，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
4: 没错，这里还是国内首个沉浸式东坡文化生活街区，在这里呀，东坡文化、码头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体验，处处都藏着文化细节。
2: 华灯初上，广场上入琼里诗意上演，讲述东坡先生渡海登岛的历史场景，带领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街区内舞袖摇曳演绎东方华流，非遗滚灯、宋宫队伍轮番登场。

0: 北极裙摆造型，蓝白塔身与云雾交织，被赞为三位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少女。站在观景台远眺，钻石桥塔与层叠青山相映，2.5小时缩短至1小时，两岸居民过河更是从1小时减到只需3分钟。凭借卓越的设计与施工，平塘特大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接连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古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这3项大奖代表了全球桥梁工艺在艺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最高认可，也奠定了它在世界桥梁史上的标杆地位。为了感受这座大桥的雄伟，主持人袁野带记者来到了这座大桥最高桥塔的底部，攀爬上了一个高8-9米的基座，来仰望一下这座大桥。
1: 爬这个不到10米的底座，我现在腿都还有点发软哈。再看看这个桥这么高，就可以想见当年他们修这个桥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都要克服这种心理上的恐高，还得施工，真是可怕。
2: 他们不仅是当年施工的时候非常辛苦，其实现在这个桥的定期的保养啊、维护啊，也是爬这个桥。
1: 他们从这儿还能继续往上爬是吗？
3: 对，你看这个，他们就从这儿爬到这个洞，然后对整个桥的内部进行保养维修。
1: 他们的胆子可能会比我们大很多。
2: 其实他们也很害怕，不信我们去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来一场垂直马拉松，出发！
1: 平潭大桥主塔是世界同类型桥梁第一高塔，我们沿着桥塔向上攀爬，通过内塔狭窄的景深通道到达桥梁各个位置，仔细检查桥梁蟒头、钢绳架、高强度螺栓，整个桥墩检查下来需要3个小时，相当于一次垂直马拉松。在高空中，我们不仅要与风较量，还要与体能赛跑。
2: 注意安全。

景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处天然的喀斯特挖坑中，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来自百亿光年外的微弱电磁信号。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

糊，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老年人散热、体温调节能力衰退，那大多还有三高、糖尿病等等基础病，那对闷热感知迟钝，行动不便，又没法自主的调节室温，热量一点点的堆积，风险悄无声息的找上门。除了独居老人，户外工作者、骑行徒步爱好者也有各自的防暑要点。开心卫生活，今天我们一边聊高温居家安全，一边分享实用的消暑妙招，助力大家轻松平安地度过夏天。那说到40度的高温啊，浑身燥热，烦闷感拉满，刚好有一首歌呢也特别贴合咱们现在的夏日心境。戴娆的这一首热完美唱出了盛夏的氛围，歌词里40度融化了烦恼，也希望听完这首歌大家都可以找到舒服降温的好办法。今天开心会生活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居家消暑好物是什么，大家一起来推荐，先来听歌。

0: 处，脱掉厚重的衣物，冷水擦拭全身，重点腹脖子、腋下、大腿根这一些大血管位置快速的散热。如果患者昏迷不醒，千万不要强行喂水，容易呛咳窒息。一边持续的物理降温，一边拨打120抢黄金救治时间。再轻微的高温不适都不要硬撑。讲完硬核的防暑知识，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了，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留言说一说，来也推荐推荐你的居家消暑好物是什么，是静音的循环扇、降温的冰丝凉席，还是自制的酸梅汤、降温的小冰垫，实用又平价，适合咱们老人使用的消暑神器，也都可以来推荐推荐，让我们一起相互种草，轻松打造清凉的居家小环境。最后呢，刘凯也想跟大家分享几句心里话。很多人心里头根深蒂固的觉得中暑呢只发生在太阳底下，那这一份南京发布的啊接诊案例就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密闭闷热的家来同样藏着致命的高温风险，盛夏防暑不能只盯着户外防护，独居的高龄老人是重点的保护群体，咱们作为子女啊一定要多一份主动关心啊，就能够规避一场危险。防暑不是简单的吹空调，合理的通风，适度的降温，常备降温工具，三者缺一不可。高温天气无小事，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疲惫燥热信号，那科学降温，互相照护，才是既能够舒服又安全度过整个夏天的诀窍。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1: 飞行的途中充满着无限遐想，这是一种未知的精彩，无法企及的地方才更加的充满期待，释放真我，与我一起开心会生活。
2: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注意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您只要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块钱体验安睡影的名额，还可以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影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结

0: 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黄氏玉荣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一场夏季百日专项的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有完哦，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3: 欢迎来到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让我们继续聚焦健康。热搜词条：尿酸高，别盲目忌口。不少人体检血压血糖全部都正常，但是唯独尿酸超标，海鲜红肉酒水全线忌口，但是复查指标依然居高不下。新华社近日发布了权威科普，青岛大学最新科研给出了全新的解法，不用饿肚子，简单调整饮食就能够高效的降尿酸。在今年6月份，青岛大学工卫学院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布了对照试验，90名男性痛风患者稳定服用原有药物，仅调整日常饮食，42天后干预组尿酸平均下降112.4微摩尔每升，尿酸达标率从11.1%飙升至71.1%，降幅是传统忌口组的2倍。那更加惊喜的是呢，这一套饮食方案同步降低血压，减少内脏脂肪，实现了代谢全方位的改善。研究提炼了3条黄金饮食法则，一是蛋白替换，用牛奶、鸡蛋等低

0: 就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阿尔兹海默病的评估、干预和照护。
1: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冯美江冯主任。冯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阿尔兹海默病的基本的概况，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问冯主任，就是我们的患者啊，如果比如说家属带我们老人去医院当中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我们一般会做哪些评估测试来进行明确的诊断呢？
2: 一般的来说，这个老年人到了我们这个医院来，比如说到了我们老年科，对吧？那么老年科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病史的采集，就是说我要了解一下这位老人特别的诊断。
0: 是。
2: 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才诊断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我们要采集一些血液的样本？主要是为了这样去。

0: 我们的家人，其实他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关注他们的心情变化。因为一旦是当这个老人忘却了家人，就是在跟家人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家人可能会承担很大的照顾的这个压力啊。就是在家人心理调试方面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1: 所以我们阿兹海默病啊，这个我们的治疗的这个目标有两句话。对患者而言，我们希望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对于照料者而言，我们是希望减轻他的照料的负担。所以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患者跟照料者放在同样一个角、同样一个水平，说明我们照料者这个非常之辛苦。
0: 是
1: 啊，非常之辛苦。他不仅是体力上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心理上的这种啊付出跟创伤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照料者啊，我们的家属、照料者而言，这个我们这个应该跟他们指出来。这个比如说，他跟你发火，甚至打你、骂你，啊，他不是这种故意的，这是他的病态的这种表现啊。所以，希望我们这个照料者呢，能够理解他们。啊，理解他们啊，这是他本身的这样一种疾病的这样一种表现，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啊，这个啊，这个这种情况啊，从心理上要去能够接受他，啊，要去接受他。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家属希望啊，老奶奶这个老爷照顾了之后能够恢复正常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往往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要降低我们的期望值啊，要降低我们的期望值，
0: 是的
1: 啊，这个要接纳他这种现实的状况，我们现在这种疾病还是不能逆转、不能治愈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我们要能够接受一些带有遗憾的东西，啊，这个。不可能做到十全的十美，
0: 对
1: 啊，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带有一些有益的成分，比如说他的欧米伽十六，啊，比如说他的维生素 E， 比如说他的这些多酚的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啊，对我们这个脑功能啊，可能是有帮助的啊，可能是有帮助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刚才讲了，我们这个阿兹海默病，它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这样一个病理生理的过程，它有阿贝塔，有tau。对吧？那么是不是吃了这个核桃就一定能够啊防止我们这样一个老年性痴呆呢？这个目前这种愿望还是不能实现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应该明确啊，就是吃核桃对我们这样一个认知的改善可能是有帮助，啊，但是啊，这个还是适可而止。为什么呢？因为你吃的核桃过多，它是高热卡的东西，
0: 是
1: 对吧？那么高热卡。它可以长胖，
0: 对，也会加重一些
1: 它可以加重
0: 病症啊，
1: 它比如说高脂血脂，它里面含脂的成分也是比较多的，
0: 是
1: 高脂血症啊，这是肥胖了，高脂血症，它同样是我们认知损伤的这样是有害的因素，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强调吃核桃要适量啊，一般的来说一天两到三个就可以了啊，这个并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
0: 明白啊，千万不要把这个核桃给神化了，说这个吃核桃就能预防老年痴呆啊，这个是不现实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人认为说年轻的时候啊用脑过度啊，老了更容易得痴呆，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个应该来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我们提倡要用脑，
0: 对，
1: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危险因素就是用脑过少，脑力劳动过少，它是一个危害因素，所以我们用脑应该来说是一个有益的保护性的因素，所以这一块啊，这个大家应该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啊，还是要强调多用脑，这个当然他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他啊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才华的，
0: 对，
1: 但是他老了他也会得脑力性痴呆，那肯定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0: 这个大家不用太去担心和担忧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觉得说长期打麻将下棋啊能够预防老年痴呆，这个靠谱吗？
1: 这个应该来说打麻将下棋也是脑力劳动的一个部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应该来说是有益的，但是呢这个时间上来说应该把握一个度，就是不宜久坐过久啊，这个特别是熬夜打麻将。
0: 门诊的时间
1: 啊，我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

0: 主流基地都配套了降温智能管控设备，整体出苗率稳定在90%以上，完全能够保障全市秋菜定植的幼苗需求。
1: 科技呢助力农业啊发展。最近呢，来自南京陆河竹镇的新鲜的活珠子，还有黄金蟠桃、野芦蒿等等当地的一些时令的果蔬，不再经历货车的辗转颠簸了，而是坐上了驶往市区的公交车，跨过长江，最快1小时便到达了主城。这是南京公交联合中国邮政南京市分公司推出的交邮融合新常态。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一辆公交车，它不仅能够载乘客，还能够送蔬果。我们现在上车看一看，今天早上啊，我们陆河竹镇的农户们已经将他们一大早采摘的新鲜蔬果放到车上的快递存放柜了。他们是从竹镇总站出发，到达了我们现在所在的陆河北站。那么马上呢，这些蔬果即将跨江送到我们南京主城，送到市民们的餐桌上。
3: 公交车过片存放柜，待货物摆放妥当，乘客上市632路从竹镇总站驶出，到达蒋湾花园总站后，乘客先行下车，随后车辆抵达陆河北站后，将货物转至过江线路501路，再运往玉桥商业广场，全程最快1小时完成跨江配送。
4: 可以把最新鲜的桃子送到南京市民，我们小批量的也可以直接发货了，我觉得太方便了。
5: 原先我们邮政是通过自己的网络、自己的邮车把邮件送达到南京中心，现在通过跟公交合作，相对来讲节约了我们邮政的成本约20%。
3: 据了解，近年来南京持续深化客货邮一体化运营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已开通交邮融合线路14条，投入公交车辆30余台，每日运行近300个班次，线路覆盖浦口、陆河两大涉农板块，串联竹镇、新店、石桥、乌江等全部重点远郊乡镇。一张广覆盖的末端配送网络已基本成型，偏远村镇实现快件当日送达。
6: 我们利用公交平峰期的闲置运力，在提供运输乘客的基础上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为当地的企业农民解决运输困难，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
1: 哇，真的是太棒了啊，为当地的公交部门点赞。那我手边呢还有一条新闻，聚融农产品坐地铁进南京了。最近呢，在南京市交通运输、邮政管理等部门的推动下，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联合江苏凝聚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凝聚城际轨道加快递这样一个试点项目顺利首发，这标志着南京都市圈轨道快递新模式正式落地运行。试点选取的是镇江的聚融站和南京的马群站作为快件起运与卸运的站点，利用每日客流平峰时段开展运输。地铁呢，拥有专属的路权和高频的发车时刻表，运行稳定，不受拥堵干扰。对于经常收发快递的聚融人来说呢，未来快递将会更高效，南京与聚融之间半日达或者就可能成为常态了。那么对于聚融当地的电商卖家、农产品商户来说，这个更是实打实的利好。葡萄、草莓这样的一些新鲜果蔬，可以通过轨道加快递的绿色通道，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损耗抵达南京市民的餐桌。凝聚地铁客流有明显的潮汐现象，早上南京往聚融，晚上的聚融呢去南京，以及早晚高峰之外，这个地铁运力啊都有富余。那轨道加快递利用的就是地铁平峰时段的富余运力，相当于就是顺路带个货嘛，对不对？那你白这个没什么人，你跑也是跑，不如带点货啊，没有增加额外的列车和能源消耗，盘活既有资源的同时，还有望让物流成本降下来。这物流成本呢，是商品。
7: 相信那天，我曾认真许下承诺。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首季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

到底药材有效成分含量通常比普通产区要高30%以上。所以购买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是不是道地药材啊。所以呢这不是随口说一句很正宗啊，而是经过上千年验证的药典盖章的认可的专业名词儿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来整个好记的小段子，就是逛街吃饭你可以说啊，这个什么什么食物很地道，而抓药养生我们要认准道地。没想到，哎，这个词颠倒一说啊，原来这个里面的学问有这么大啊。而且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它有风景很优美啊，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哇啊，然后那边村里的一些小吃店也很多啊，这个还有村咖什么的，现在村子里没有村咖，那就不叫什么时尚的村子了哈，都得配一个村咖啊，整体感觉很好。而且我记得我那天去的时候呢，还到了这个村子的村委会，我的天，那个村委会就很时尚，哎，真的用很时尚的村委会来形容，哇塞，我说这怎么像个咖啡馆似的这样一个办公条件啊，让我都惊呆了。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很年轻的啊，这个95后00后的都有啊，看起来真的是让我都真的叫惊呆了啊，也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它的上面是村委会办公地点，下面就是一个咖啡店。好啊，这个周海滨还说，上次在节目里听到你说道地就心里存了疑啊，今天听了科普，原来渊源这么深，长知识了。原来有好多朋友都不知道药材写道地吗？今天我跟我编辑在聊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从省中门口经过，看到这个牌匾的时候呢，就宣传栏的时候呢，我就想我要做一个视频来科普一下。后来今天呢我就跟我们编辑说了这个事儿，他说你在今天节目里就可以说一说啊，于是在今天广播节目里我们就

0: 该如何包装呢？
1: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2: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要像之前我们肯定是四层箱子或者三层箱子，最少得三层四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最多是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两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该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两个箱子的重量啊。
1: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2: 运费减少五六块钱七八块钱吧大概。
0: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两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新规正式落地后，在处理易碎物品时，快递员们心里更有底气了。
2: 有了明确的标准之后，我们更放心了。我们如果按照我们制度走，按照正常的包装走，然后产生了那个破损了或者赔付了，公司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标准之前，我们可能取件可能会担心有的易碎品啦，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递员他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0: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三大需求。新规并非一味缩减包装，而是实行差异化精准管控，对易碎、易损、温控类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3: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另一方面，对于易碎品、贵重物品等特殊商品，我们依然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配置缓冲材料和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另外，绿色包装材料目前成本相对较高，我们也通过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旧纸箱、规模化采购以及与包装企业共同研发新材料等方式，不断降低绿色包装成本。
0: 在北京的另一家快递网点内，记者看到正在分拣的快递都已经按照新标准进行包装。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新规除了对包装材料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打包使用的胶带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新规明确，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彻底淘汰以往随意使用的宽幅胶带。
4: 包括我们胶带，我们原来有55毫米的，也说成45毫米的。
0: 除了对胶带的尺寸做出限制，新规以包装箱长宽高总和为依据，分级设定胶带最大使用长度上限，标准统一规范封箱缠绕方式。
5: 以前呢，我们缠胶带就是左一圈右一圈，生怕它破损遗失。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公司培训，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像这种盒子，基本上一个十字就搞定。啊，就如果说易碎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把或者什么重要东西怕遗失了，我们再象征性的再缠一圈。
0: 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6: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0: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6: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一号到八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七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

0: 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1: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0: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
2: 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很多成本。
1: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2: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1: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3: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就是说从封口到结束只给它固定一道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物品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十字型的一个胶带的一个固定法，对，不会说像前期那种多产几套这种大幅度的去浪费。那可能前期啊，大家都是使用这种纸箱子，那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快递，你把这个纸箱子拿到手就随手就丢弃了，可能说会对于环境进行一个污染。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实施这种 PayBox 一个循环的一个纸箱，比如说我把你的物品放到我这种专门的一个循环纸箱里面啊，你这种我把你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面，然后进行这种箱子的一个循环。那这种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又不需要出这个包装费，我可以免费的安全的把他这个快件送到家。我们粗略的去估计了一次，一个箱子大概可以循环使用350次左右。
1: 随着新规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不仅切实解决了消费者拆件繁琐、垃圾处理麻烦的民生痛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增效的多方共赢。
4: 金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及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流新体验社交新玩法，新潮球类受到年轻人追捧。

0: 六月中旬的北京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然而暴晒加高温也不能阻止大家运动的热情。您瞧，在朝阳区的这家体育园中，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的比赛是2026年的北京市橄榄球U17橄榄球联赛，我们打的是叫U17橄榄球，它跟美式橄榄球的区别就是它在腰间会别这样一个旗子，以推动下旗为节点，这样子就算防守方的胜利，然后再从下旗的节点往前再推进。和美式装备不同，它是无接触没有装备的。
0: 说到橄榄球，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厚重的装备和激烈的冲撞，而新兴的腰旗橄榄球则以摘腰旗替代传统橄榄球的身体冲撞，实现了趣味性和安全性的平衡。
2: 3、2、1，

0: 就是需要技术，然后也需要比较强的身体能力。
1: 对于学了十多年网球的江元汉来说，腰旗橄榄球这项运动更像是他休闲放松的娱乐运动项目。
0: 我更能找那种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有那种运动时候的快感吧，就是在场上那种。

0: 打球，社群越来越壮大，大家交到更多的新朋友，那聚会社交，那就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有，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要参加 CPT 和 FIP 的国际赛事，国内的赛事，也会跟小伙伴一起组队到外地去打巡回赛。那真的不是很远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消费的一个过程，那通过你的水平升级，你的消费也是慢慢升级上来。
1: 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爱好板式网球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周聚会都是围绕着打板式网球开展的。
2: 我是打这个球家的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也一直在发展。我去加入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吧，现在已经有300-400个人了群里。这个运动特别解压，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1: 骑上自行车前往运动场地是他每周最期待的事情，因为群主已经帮他组织好了球局，带上装备就可以与小伙伴们玩一整天。
2: 参与者一起去组队，然后一起去运动，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这个朋友，然后也特别有意思。但是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有特别强的社交属性，因为它必须要4个人一起玩，然后又因为场地比较小，大家特别适合交流，然后一起去聊聊天呀什么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这个大家就一局可能大概时间会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
3: 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1: 这片位于森林里的网球场风景宜人，是上海夏令营。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每个人的收费在7000元左右，常常是一开始报名就会爆满。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网球人口已突破2500万人。
0: 我接触的一些新的球友，很多都是大概有1.5年、1年或者2年这种球龄的。网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比较时尚的，我玩起来可能有更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一起去玩，因为年轻人大家都喜欢探索，比较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快嘛。
4: 今年、去年这2年开始，就是社群逐步的，就是变得很多、很活跃。
1: 网球社群为新手入门打下了交流的平台，可以提供免费体验、基础教学、球友配对等服务，打破网球的贵族运动刻板印象，大幅降低新手参与的门槛。
5: 从2024年年下半年吧开始，从一次活动组织开始，就变成了我会把这个信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就变成了很多人会以朋友邀请朋友的形式逐渐扩大。那到现在为止，大概有将近4000人。
1: 在北京居住生活的郭然就是一个网球社群的群主，从前期招募球员到后期的活动组织，再到现场活动图片的整理发布以及文案撰写，这些都是群主的工作。
5: 常规的这种球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织成娱乐的、打球的局，又或者是说有点竞技体育一样的竞赛，也组织过 AI 的交流网球局。
1: 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他组织了很多球局，其中比较固定的就是工作日晚上的夜。

0: 沉浸式的观赏氛围和与朋友一起欢呼的社交体验。今年世界杯期间，全国有1200
1: 上了这个一整套的这种卡包，卡包的话是我们新设计的，还有这一整套的盲盒。
0: 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江苏许多城市推出票根加行动，将一张观赛票根转化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权益。
2: 你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到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0: 绿茵赛场盛满滚烫热血和一座城市的独家记忆，水上赛事比拼的则是劈波斩浪的信心和勇气。广东佛山蝶轿水上 F1 龙舟赛，狭窄河道内龙舟极限漂移，端午4天赛事吸引25万游客，商圈销售额暴涨，民宿预订量激增380%，20000席龙船饭带动超2000万元餐饮消费。盛夏的武汉，一年一度的渡江挑战赛如约而至，这是江城人延续了50多年的夏日专属仪式感。渡江活动设1800米的个人抢渡挑战赛和6000米的方队横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游泳爱好者。
1: 我们兄弟俩第一次一起横渡长江，感到骄傲。就是前面有不断的困难，然后我们不断去克服，最后达成一个横渡长江，达成一个新的自我。
0: 这场水上盛会，既藏着参赛者敢闯敢拼的底气，也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当地以渡江体育赛事为抓手，推出促消费嘉年华活动，潮流集市、特色美食街区轮番上线，体育赛事的热度正在悄然转化为夏日消费的活力。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赛事和旅行深度绑定，衍生出全新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双双翻倍。15-5规划纲要提出，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发展赛事经济。一场比赛燃动一座城，优质赛事从来不局限于赛场竞技，而是贴合城市自身特色资源，以体育为纽带，联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到一赛兴百业。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3: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包括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
0: 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举办灯会、庙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夜里降雨，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一幅幅充满温度与想象力的作品吸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4: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让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5: 进来看了之后还是挺大的变化，油桶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展，然后我还今天拍了视频给我崽，我是下次带他也来看一看。
0: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
6: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

0: 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1: 晚上八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参秀迎来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
2: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

0: 工作的一个地方。
1: 这里是位于爱达花城号八层甲板船头的驾驶台，也是全船的指挥中枢。游轮的掌舵者魏志毅最近格外忙碌，拥有2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国产大型游轮首位中国籍船长。
0: 当然呢，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游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游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2: 这是转弯。
1: 2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和船员一起检查设备，跟进船东供应的备件和物资，同时完善管理体系文件，培训船员。
0: 给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说，这个责任非常大，一定要确保安全运营，确保这个船上的安全、客人安全，还有这个咱们船员安全。
1: 很多人都想不到，总吨位达10多万吨的大型游轮可以做到身旁体具，身手灵活。船长魏志毅告诉记者，整艘船的操控奥秘就藏在船底的2组巨型螺旋桨上。
0: 它的操纵灵敏度非常高，它咱们360度旋转呢，不是指螺旋桨本身，是整个这个吊舱式的整体，它整体是可以360度在这个水平面上去旋转的，所以是更便于我们操纵船舶转向也好啊，甚至紧急情况下的掉头。
1: 这2组螺旋桨支持360度全方位独立旋转，在比喻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
3: 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4: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
5: 从这个长期的这个恢复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长期坚持母乳喂养的妈妈呢，能够这种有效的去降低这种女性的乳腺癌，还有这种2型糖尿病、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慢性疾病的风险。
6: 嗯，
5: 而且我们说产后的这种激素，它有这种舒缓的作用。其实对于，就是分娩以后的产后焦虑啊、产后抑郁的这种发生的概率，也能大幅度的去降低。
6: 嗯，您在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词儿神奇，就是母乳喂养，它对于孩子和妈妈来说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好处。您刚才讲，对孩子来说，从营养的角度从他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他所需要的这种营养调节的角度来说，它都是非常天然的一个事情。然后对于妈妈们来说，他从健康的角度也是非常友好的，或者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对对对。
6: 那我们也想请刘准给我们介绍就是说就是新生儿他可能会频繁的要去给他喂奶特别是夜里等等。那我们可能妈妈们他会有一个感觉，他怎么老是要这个老是饿老是吃，他是不是这个吃的不够没吃饱，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母乳分泌不足，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5: 对，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就是经常能够碰到，经常有的这个妈妈或者说家里面人就会问我们同样的问题。那么就是其实我想说呢，首先这个答案肯定就是不能说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剖开来看。首先就是从孩子的方面来说，我们
6: 尿到6片以上，然后还有观察它的颜色，还有就是它的体重，根据这些信息。

0: 我们来判断孩子的这个情况哈。好，我们继续向刘主任请教，就是说到母乳喂养呢，可能就是新手妈妈，就是这个产妇啊，在生产完之后的3到5天会出现生理性的乳房充盈胀痛，那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该怎么去处理呢？是需要进行通乳吗？该怎么去这个让这个乳腺能够通，让孩子能够顺利的能够吃到母乳？
1: 首先我们就是生理性的乳胀，其实我们从这个词就能看出来，其实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过程。
0: 嗯，
1: 它其实生理性的乳胀主要是这种，就是我们体内这种淋巴还有间质水肿所共同导致的，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单纯的这种乳汁的一个淤积。当然就是暴力通乳这种事情呢，就是不管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可能都不能够去这样操作。
0: 嗯，
1: 那么在就是临床上，其实我们首选的就是在这个孩子正确含接和吸吮的情况下呢，那么进行一个乳房的比如说这个冷敷或者说体微的引流，通过这样的方法去缓解这种乳房的这个充盈。当然如果就是比较暴力的去挤压，可能会导致这个乳腺比如说腺泡啊还有淋巴管的一个损伤。而且这个暴力的挤压以后呢，其实更容易去诱发这种就叫外伤性的这种乳腺炎，还有乳腺的一种一些血肿啊，这些乳的前后我们要对这个乳腺的这个皮肤它的组织进行一定的保护，接生的乳汁去对这种表皮进行修复。那么如果有裂口比较大比较深的呢，其实使用医用的这个乳头保护罩。那么去在这个保护的状态下去给孩子进行吸吮。一般我们不建议就是轻易的去断奶，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给孩子吸吮，然后破了以后乳汁淤积，它这种继发的感染风险其实是更高的。
0: 就这个时候可能也要去对症下药，就是这孩子他是比如说您刚才讲到可能这孩子的这个他的这个姿势不对造成的，那可能就是要去进行一些调整啊。然后如果说这个有一些破裂的情况，那可能还是要去把它给稍微的保护一下。那其实这个哺乳期的这个新手妈妈还会常常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乳腺炎，而且有的他可能都发热了发烧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如果说比如说他发烧之后能不能用药啊？然后如果说他继续给孩子这个去喂奶的话，他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呢？
1: 我们说这种就是哺乳期乳腺炎，其实它有两种情况，它可以伴发热也可以不伴发热。单纯性的这种像哺乳期的这种细菌性的乳腺炎我们说乳汁它的本身是其实是不存在这种致病菌的污染的。所以说对于单纯性的这种乳腺炎，那么婴儿孩子的这个有效吸吮其实是最好的一种这个处理和解决的方式，那么它可以有效的去引流这个乳腺管里面的这个乳汁。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是推荐他继续去进行哺乳的。那么如果出现了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体温的轻度升高，那么可以在这个医生的评估下去进行一些抗生素的对症治疗。那么一般我们其实在产科在用药上我们的医疗还是特别注意的，一般会选用一些比如说这种就是我们用药有分级 L1 到 L2 级的，像这种哺乳期可以相对安全的这种抗生素去进行治疗。那么在抗生素的基础上，那么通过这个排空乳汁对症的一些退热的处理。
0: 听到一个可能跟这个母乳有关的，就叫多喝水。
1: 对，因为我们说其实浓汤当中它因为它的嘌呤它的脂肪含量比较多比较高，那么可能这个乳汁的这个粘稠度也会比较高那么我们说水呢，它其实用老百姓的说法，它稀释中和的作用，可能乳汁更容易排出。
0: 就是可以多喝水而不是浓汤。
1: 对，优质蛋白其实要多吃一点，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这些东西。
0: 好的，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是很多这个宝妈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人肯定曾经都有过这样的想要吃这些东西的欲望，但是都被家人摁住了。就哺乳期火锅呀海鲜啊咖啡呀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碰都不能碰呢？
1: 对，现在的年轻的妈妈对这些咖啡啊海鲜它是有生理性需求的。
0: 因为在
1: 我们其实

0: 我得说一个感受，就是因为其实在怀孕过程当中，这些都
1: 像我们说冷冻的母乳，都是只能就是隔水去加热，因为现在条件也比较好，大家都有这种温奶器，就是你不能用微波炉去加热，也不能用火用水去煮，只能隔水加热，而且就是像这种放在冷冻室里面的母乳，如果你解冻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不建议二次的去冷冻再加热，只能一次性使用。
0: 就是那它冷冻出来的也是就是隔水加热，加热到差不多40度的样子。
1: 对，就是冷冻了以后呢，它这个复温的时间会比较长。
0: 是的。所以我们就是其实要算一下，别回头还在那哇哇哭了，你这个还在那等着解冻哈。我们继续向刘主任请教。那刘主任，今年是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这个支持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就是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以咱们医院为例哈，医院的这种支持的举措有哪些呢？
1: 其实我们说现在母乳喂养，我们都说就是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啊，虽然我们说喂奶是妈妈在干，但是其实哺乳这件事情需要整个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的支持。以前我们会就是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对妈妈说的是你要喂奶，但是现在我们更倾向于对妈妈说，我们会帮助你怎么样喂得更好不痛苦，那么喂得更轻松。所以说从这种就是孕期一直到产后，然后从这个比如说住院期间一直到回家以后呢，我们其实目前来说不只是我们医院，就整个的这个临床上像产科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就我们医院来说，其实目前在孕期，我们其实你看我们开设了这个母乳养门诊那么在孕期怀孕的期间就可以帮助这个妈妈们去评估她的这个乳房的条件形态，

0: 便秘的问题，那么孩子便秘的问题呢，可能要多方面的去考虑。那么，不能完全说就是和这个喝这个浓汤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啊，就是有什么办法哦？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你到大蓝鲸上面找到回听，哎，这个给你的家人稍微听一听，或者是你到网上去找一找，比如说我们这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官方的，我不知道这个官方的微信号啊、公众号有没有相关的内容，你去找，你说这个是最最权威的产科的医院了，就是他是这么说的然后看能不能转变一下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因为刘主任，这位听众他既然问，我在想他每天喝那六碗汤他一定是不愉快，他自己也喝不下去，腻得慌，对吧？就是这种情况下真的是要赶紧转变一下这个家里的这个情况了。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这个问题要赶紧要回答一下，哎，正好是我们前面还没问到的。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他今年34岁，产后6个月，他说我已经母乳喂养到宝宝半岁了，那身边的同事邻居甚至我妈都开始劝我要断奶，说6个月以后母乳就没有营养了，你再喂下去宝宝会营养不良。但是我自己在世卫组织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当中看到啊，这个世卫组织的建议是喂到2岁，所以这个6个月没有营养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如果继续喂，辅食应该怎么配合才能够保证宝宝的营养呢？
0: 对，就是其实我们首先说喂到
2: 病提示。进入8月，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细菌活跃，同时暑期人员流动大，重点防范新冠病毒感染、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儿童暑期及夏季，因饮食生冷，苍蚊蝇活跃，传播风险明显上升。典型症状是立即以发热、腹痛、频繁腹泻、大便带粘液脓血为特征，甲肝则表现为乏力、厌油、尿色加深、皮肤巩膜黄染。防病要点是：首先，严把入口关，不喝生水，食物烧熟煮透，生食瓜果清洁或削皮，不吃腐败变质或被苍蝇爬过的食物。其次，生熟食材分开存放，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加热。接着是做好防蝇灭蟑，保持厨房清洁，垃圾日铲日清。最后，如果出现腹泻、黄疸等症状，及时就医，确诊后遵医嘱隔离，不带病上班上学。第四，暑期暴露机会增多，谨防狂犬病。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中枢神经系统。

0: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
2: 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3: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节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
4: 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势头，说明了产业在转型升级，向高向新向优的转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在这个象限下，像是大家关心的航空航天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那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它保持较高的增速，像是当前低空经济、那么商业航天等等的这种新型的渐渐的发展为新型支柱业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2: 那

0: 再来看服务业，之前我们探讨过一季度的服务业的数据表现是非常同比下降转正为正增长。那丽妍跟我们来说说发电量这样一个核心工业领域或者说工业先行指标的一个加速回升，是不是可以反映出现在我们工业生产这个活跃度已经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向好变化？
1: 是的，像是发电量啊这样的指标，可以说是更高频的，能够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的这样，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态势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很多，那都是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种向新向优。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源结构。那我们近年来得益于像是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这样的投资，包括您刚才点到的各类的这样的这种电源类的，它都是涉及到我们持续的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程当中，对于这种电源包括电网，那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新型电网以及电网作为六网之一跟其他网络之间的这种融合的这样的创新和这类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拓展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发电量这样的新型指标或者说来刻画我们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这个态势，可以说传统的行业在加快的转型升级，那么有行业的绿色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绿色新能源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观测到当前一些可以说是智能经济相关的啊，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动能力量是很足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是算电协同，像我们在加快算力网建设，相关的一些行业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算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那大家刚才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磁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0: 那我们注意到五月 PPI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2: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其实中国的企业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着这个成本的时候，我是不是还需要开拓一些这种供应链的来源？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 PPI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这个生产的基本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很难转移的，它是需要去它在前一段阶段它必须要去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去扩大供应链的供给。应该来讲呢，我们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份的这个数据中显示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进口增幅是非常快的，进口的增速甚至是比这个整体的贸易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我想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很多企业它的最终的最佳的目标就是要零库存，我要让这个库存尽量降到最低，使我的占用的资金能够最少。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我想它要有效的去控制这种供应链的不确定，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通过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呢，还是说通过这种库存管理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应对这种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不仅仅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面去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就跑去做机器人，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觉得这种跨赛道的转移，本质上来讲，它也反映了企业的一种开拓的精神。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这个 PPI 的上升确实是一个压力。但是呢，这个压力呢

0: 并不能够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的路径，它可以去寻找多元化的市场，通过这个市场的切换去找到更好的路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五个月啊有很多的这些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有些是来自于关税的上升，有些是来自于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呢对于很多的国家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是你要看中国企业其实我们还好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产业在全球的这个竞争的地位还在向上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变化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它能够通过它自身的这个整体的供应链的调整去改进它的发展的这种模式，去增加它的发展的韧性。所以呢事实上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在去做一些绿色化的转型，这些绿色化的转型的时候呢它会面临着很多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传统的这些化石能源它可能价格上涨得很厉害，但是它可以通过光能，通过风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新能源去改变它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去实现它的一种价值的上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就是要把全要素生产力整合起来，来使知识发挥它的力量，能够实现更好的这种成本的控制。所以其实呢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成本的上升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去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进入二季度，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企业面临阶段性的成本压力，但是从整个发展大势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我们的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我们的宏观政策保障有效，我们的经济基础韧性强大，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密码。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金融监管部门集体发声，
2: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东行、建行、交行。

0: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1: 嗯，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2: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它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3: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4: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3: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4: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3: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1: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0: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

不管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啊，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

0: 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0: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7月17号，公众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向邮箱发送邮件等渠道提出意见。
2: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其中写的都非常的具体我想马老师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在你看来，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规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3: 实际上我们国家一般叫10条20条的这样一些政府文件都是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没有废话，每一条都是关键重要。所以你从这次的这样一个行为规范的10条来讲，其中有7条都是建制不合理有问题的这样一些补贴行为你比如有一些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外卖平台这种恶意的补贴，或者说是这种恶性的补贴，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对整个的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规范，它很明确就是要去聚焦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去看到我们从去年2月份以来这样一种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持续了1年多，而且导致了方方

0: 面面的影响。那这样一个补贴乱象，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啊。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强制补贴，对他们这样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消费者来讲，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短期是有收益的，但是从长远来讲，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包括对他们服务的改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这样一个规范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去解决我们讲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这种内卷式竞争其实就是表面
1: 这个补贴呢，确实对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
2: 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3: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0: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他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3: 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能够看到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国际接轨能力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

0: 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

0: 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
1: 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博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0: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他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
2: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张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扶持老人那么它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它安不安全， 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它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

0: 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
1: 对，
0: 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边需要去进行一个更加有效的结合。
2: 想象力让我们去寻找这些机会，实现力呢让我们去把这些变成现实。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体的国家级展会，在这次展会期间，我们看到各条供应链上的中外企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应用场景。

0: 相思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店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3: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4: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还有维保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
5: 我们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
6: 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

0: 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啊，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 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一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

全球制造业的未来。中国具备完备的供应链、广阔的内需市场以及智能化转型的沃土。我们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这片土地上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顶尖的科研技术，实现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再会。

0: 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智能经济，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将智能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报告提出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这一部署无疑对我国算力芯片的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当前中国算力芯片的发展现状如何？现有的产业基础能否支撑起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快速普及的要求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近日走访了多家算力芯片企业和投资机构，进行了深入调研。
1: 三月初的上海空气湿冷，但算力芯片和人工智能企业门前到处弥漫着兴奋与热烈。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木西集成电路公司，这家企业2025年12月17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木西集成电路联合创始人杨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我们，公司上市后来找他们合作的企业蜂拥而至。
2: 忙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3: 忙到基本

0: 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两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
1: 在木西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研发的多款通用计算和智算训练推理的 GPU 芯片，每颗芯片的价格从几万元，
2: 我们可能可以赚个3倍左右吧，3-4倍这样。
1: 资本逐芯是当下资本市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反映了资本市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空前热情。不过机构的账面只是浮盈，要等待解禁后才能变现。记者采访的多家投资机构普遍认为，算力芯片产业的春天刚刚到来，即使3年后解禁也不会急于抛售。
2: 本身算力的这个大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还没有被满足，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 AIDC 的这个需求大基建又将展开啊，很多的大厂都在做一些算力中心的这个配置。
1: 那么目前国内资本对算力芯片的投资热情有多高呢？
3: 目前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这个 GPU 这个赛道啊，应该是中国投资行业最热门的这个投资标的之一。那从2023年到2025年啊，中国的 GPU 的这些企业的融资的总额应该已经超过了500亿人民币啊，其中有些头部的 GPU 的企业的单笔融资甚至会超过50亿人民币。
1: 采访中，木基金研究中心创始人唐静草告诉记者，短期看，全球智算中心都在大规模建设中。2025年3季度，数据中心算力卡出货量环比增长了145%，而从产业规律和需求支撑来看，高速增长能维持5到8年。
3: 那我们预计的话，到2029年，全球 AI 训推市场对 GPU 的这个需求就能够达到大约3.6万亿人民币
4: 啊，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
3: 对，这体量是非常大的。
1: 唐静草告诉记者，2029年预计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
2: 大概400亿，只做掉200亿。那么剩余的这200亿，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天数怎么考虑的？怎么？

0: 国产，这也是全球唯一量产。围绕算力产业还有更多的技术突破，在位于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孙东敏研究的是卫星半导体热电制冷芯片，通电后芯片两面将产生上百度的温差，并可以实现0.01度的精密控温，未来能有效解决算力芯片、光模块、激光雷达、宇航器件的高精度温控的卡脖子难题。
1: 现在我们手头就有这样的一个控温芯片，那么这个控温芯片呢，它现在一瞬间呢就可以把整个器件的温度调控几十度甚至上百度。哇，
2: 如今这种局面正在被打破重塑。3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下团组参加联组会的时候，就欣慰地表示，新药原创药现在多点突破。说起创新药的成绩单，2025年出海是最鲜明的关键词。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占全球交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交易数量、总金额和首付款三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2026年，中国创新药又将迎来怎样全球竞逐和产业机遇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进入2026年，国产创新药出海持续升温，势头强劲。1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2周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与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巨大的投入成本。其实，在10年前，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还显得默默无闻，如今却在快速融入全球医药版图。这背后，中国创新药研制领域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新趋势呢？
4: 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些结构的优化，我们在表达纯化上换一些不同的体系去进行表达。
3: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医药企业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研发人员做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创新药研发的核心基础，就是从大量的患者样本中去寻找疾病相关的靶点。这样一个 U 盘大小的玻璃上就有200个不同的患者样本。
4: 我们经常要从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病人的样本里边去检测某个靶点的它的跟疾病发生的一个相关性。通过这个标记物的研究，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标记物去开发一些治疗型的药物。
3: 傅雅媛告诉记者，创新

0: share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bio meeting that's happening in Vienna next week.
1: 在这家公司上海总部的办公室里，负责海外业务的周高波正在同德国的同事进行连线，商讨参加欧洲一个生物科技大会的细节。周高波告诉记者，这样的大会是与世界各地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合作的重要机会，他们必须提前准备好相关的材料。
0: 这个会议呢，就是专门把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公司集中在一起，让大家有这个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互动，很多的这个交易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开始的。
1: 周高波告诉记者，自己在医药行业干了十多年，最近几年在和国际同行的交流中，他明显感受到了对方对中国药企和中国创新药的态度在发生转变，从十多年前的观望逐渐变为试探性合作。特别是最近一两年，跨国药企看到中国创新药的优势之后，开始主动拥抱。
2: 未来五年，我们计划要投资20亿元，主要是聚焦在神经和肿瘤领域。然后我们鼓励那些聚焦临床未满足需求、非共识创新，能够在未来带来真正的颠覆性治疗手段的一些项目。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创新大约等于5微米的例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中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洁净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在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要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核。
3: 他每一个操作、每一个动作，甚至就是定时的消毒手，他在这里边走动的这些速度、操作的整个过程，他们看他是不是能够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来进行。
1: 王刚告诉记者，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的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将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一场大考。他和他的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多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期，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经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敲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
4: 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来对标我们的从早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也的的确确从跟监管的沟通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对未来我们在布局海外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1: 记者了解到，这家药企2012年创立之初就确立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坚持做创新药，一个是走国际化路线。为什么一开始创业他们就要设置两个门槛高、难度大的目标呢？
4: 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如果我们可以开拓海外的市场，也同步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好的一个经济效益。比如说因为海外它的市场呢，它相对来说支付的这个方式多元化，那么也让很多的创新药在海外的定价要明显高于国内创新药的定价。比如说我们的特瑞普利单抗在美国市场的定价就是中国这个定价的33倍，那这样的话我们开拓海外的市场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那能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新，反哺我们的创新药研发。
1: 常年在医药圈摸爬滚打的邹建军坦言，其实从2021年开始，国内创新药研制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叠加投资收缩的冲击，整个行业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的行业大背景让他们更坚定要通过创新加出海的双轮驱动模式来发展壮大，而要搏击海外市场， 除了拿下国外官方许可，要让海外药企愿意联合开发，共同扩展市场，更是一场创新力成。

0: 本效率的综合考量和实力较量。中国药企又会如何降本增效，增强竞争力呢？
1: 就是新筛选的两个克隆，然后现在做克隆评价。
0: 在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实验室的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也在一刻不停地生长分裂繁殖，然后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组织培养基被少数外企所垄断，价格高达400元到600元一升。这家药企做创新药研发，每年光是培养基的费用就高达2000万元以上。如果中国药企能自主培养出这样的原料，意味着做创新药研发的成本将大幅降低。不少药企纷纷发力，展开了对细胞培养基的攻关。这家企业自主研制的细胞培养基成本只需要一升20多元，
2: 这样第一个能大幅度就是成基数级的降低培养基的成本，另一方面自主培养基保证了你供应链的稳定，也保证了你质量的稳定。

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邱凤娟一年前从深圳果断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

0: 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异形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
1: 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加4个被动自由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渐绳驱动，最快的速度可达450度每秒，就是它能在1秒之内指尖划过的度数超过450度。

0: 做的这头发啊，
1: 对啊，就颜色变了，
0: 做了5个小时，
1: 很正常啊，要不然他怎么收你钱呢？
0: 他说，正常来说呢，3个小时怎么着也结束了。其实正常来讲，你这个得加钱。我还在说朋友介绍的，就算了吧，打了个折。
1: 打完折要上千吗？
0: 哎，没有，我去找了一个，就是类似于不是 shopping mall 里面的，也就是说他的房租、水电什么都会比较便宜一点啊，就是私人老板那个朋友呢，也是在他那儿剪了很多年的头发，说他技术不错，我就去了。
1: 哦，那不错，那不错，因为正常的话，你如果在 shopping mall 里面的话，搞一下，没个2000，你可能就出不来。
0: 对，我问了，就是探索了一下价格之后，发现去不起。
1: 因为5个小时的话，你算算工时费的话，可能价格也不低了。
0: 真的，我说天哪，我说怎么这个。人家都要下班的那个点了嘛，然后说那个别着急啊，快了快了，你辛苦了。我说你也比较辛苦。
1: 所以有的时候啊，给自己来一点造型上面的变化，是会让自己心情变好的。就好像谈恋爱啊，或者结婚了之后啊，你要不断的给对方一些新鲜的感觉，对不对？
0: 我刚刚以为你说谈恋爱啊，常换就常新。
1: 哎呦，常换常新啊，谈恋爱常换常新。如果是小白、小黑这个年龄可以，就多尝试一些，多接触一些。你算了，你再常换常新，
0: 我换到50
1: 了，太累了。不是，我是觉得太累了。
0: 他们两个呢是什么呢？也不是说常换常新啊，我们开玩笑的。就你可以呢多去看一看，或者多去了解。但是呢不一定说非得谈多少个啊，不然的话呢你以后就难找。
1: 对，
0: 会冠上渣男的名号。
1: 你不要看我，你也能有人要你就不错了。
0: 他们两个，每当聊到他俩的时候，那两个人眼睛瞪得像铜铃。
1: 是啊，
0: 滴溜溜的在那转的哈，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悄悄话。
1: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小黑小白目前单身啊，群里面有没有合适的自家的闺女啊？啊，可以考虑一下，俩小孩家庭条件都还不错。
0: 长得也还可以，
1: 长得也不错，未来
0: 情商也挺高的。
1: 对，未来被他们束缚，就一点点自己的私人时间都没有。
0: 差不多是这个状态啊。但凡看到这身边的同事呢，有这种，带娃的一些经历的时候，我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同事啊，当然是极少数，他也会享受这个过程当中的快乐。首先小孩比较懂事儿，
1: 对啊。
0: 其次呢，成绩比较好。再者呢，就他自己是非常爱小孩的，喜欢小孩的
1: 啊，这就非常的不错。
0: 对，但是三者叠加在一起，你知道有多难吗？
1: 几乎不太可能了，很少很少了，对不对？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哈。我的老乡朱维静说：“早安，饼干们哈，说我休整了一天，今天活力满满回来，谢谢哈。”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添加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在群里面啊，三省哥说年轻人还没起床吗？然后小酒鬼说5点就起床了。星星今天超漂亮，
0: 漂亮，谢谢。
1: 他都在已经在点赞，他给我们点了无数的赞。
0: 但凡小酒鬼在的时候，他就经常会在我们的视频下面去点赞了啊！谢谢小酒鬼，
1: 谢谢小酒鬼，最近骑车骑得怎么样？
0: 我感觉他真的是很有坚持的那种力量哈，感觉每天都在骑。然后昨天说好像是怎么着，跟一些大神们比起来的话呢，自己可能。

0: 就刚刚我们在讲的键盘。
1: 对对对，不好意思、我这个脑子真的是。那还有个洗发水叫什么牌的？
0: 海飞丝啊？
1: 不是啊，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字，不是马牌，键盘。
0: 马牌啊，有马牌洗发水啊。
1: 啊，那就是马牌。
0: 对啊，有啊。
1: 还有马牌的那个就是
0: 身体沐浴露。
1: 沐浴露
0: 对
1: 吧？嗯，
0: 就那个、
1: 好。
0: From Japan 的那个吗？
1: 哦、
0: 对啊，那个常青藤不就有的买吗？
1: 哦，不晓得。
0: 有，
1: 记不得。
0: 嗯，因为马膏其实
1: 是还有鹰牌啊，
0: 鹰牌
1: 肥皂，
0: 啊，
1: 嗯，
0: 剑雕牌吧。
1: 我，哎呦我，今天我们
0: 我真的是
1: 鹰牌。
0: 我在想鹰牌是个什么牌子。
1: 哎呀挺好的，它是什么呢、象形学的比较好，因为雕牌上面是个老鹰，鹰牌，嗯，可以的、
0: 所以我就知道你肯定在家里面也是不用这些肥皂的，还跟我讲鹰牌肥皂，我当时还纳闷鹰牌。人家明明是雕牌，你说的是鹰牌，
1: 可是现在用雕牌的可能少了对吧，
0: 透明皂嘛，就是有些人可能手洗的时候还是会用一用嘛。
1: 我感觉像我妈妈爸爸那个年代他们会用那个雕牌，
0: 我妈就是啊，一买六块，然后那个一块都很大你知道吧，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完，也只有她在的时候然后才会去手洗，就比如说我的袜子啊什么的我妈都手洗嘛，但是她如果一回老家那我就是洗洗洗啊，
1: 对，
0: 我怎么可能还自己手洗，所以我准备要换洗衣机，要换一个那个猫耳，就是像个米老鼠一样的，上面有两个桶下面有一个桶的，然后有一个桶洗内衣内裤，一个桶洗袜子，一个桶洗正常的衣服。
1: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
0: 而且我已经看过了，才3000多块钱。
1: 我心动了。
0: 对呀、
1: 他是不是？
0: 哎是，来、黑白，你们俩查一下。
1: 啊，盐城大概多大？
0: 盐城
1: 有多大？
0: 盐城比南京大多少？
1: 对对对，查一下，黑白。
0: 查一下黑。后面两个字我就不说了。啊。
1: 小黑和小白我们现在都不讲了哈，直接就黑白，
0: 黑白
1: 多少
0: 多少，
2: 1.11万平方公里，
0: 就盐城比南京大1.11万平方公里
1: 啊，也不是大太多啊，
0: 1.11万平方公里，
2: 小三倍，
0: 就是南京只有盐城的三分之一啊，
2: 南京是6000多，盐城是1.7万。
0: 对呀、那不是南京只有盐城的三分之一吗？
1: 那果然，
0: 对不对，
1: 我的数学体育老师教的，这样一对比的话呢，真的是，向盐城的兄弟姐妹们致敬，
0: 致敬，
1: 致敬，致敬！
0: 你们生活在国际大都市，非常不错啊。比如说我们群里面的像霞姐啊，对吧？然后像
1: 盐城的
0: 李荣浩0400710055000，很多听友啊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一场夏季百日专项的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有完哦，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
3: 加2只长白山的精品灵芝，一共只要818。4007101909，4007101909。辅酶 Q10 就是专门给心肌细胞供能的，缺少了辅酶，心脏跳动就会受到阻力，就像是人吃不饱饭，心脏没有力气跳动，身体供氧供血不足，各种问题就会出现，人体自身会产生辅酶。

0: Q 时，但是到了20多、30岁之后，自身产生的能量就会减少，不够日常消耗，那就需要进行体外补充。营养屋的辅酶 Q 时，一粒当中就含有45.14毫克，一天仅需一粒就完全够人体日常的消耗所用，含量高，清晰可见，配比温和，非常适合日常补充，给心脏增添动力。大家可以选择随餐吃或者是饭后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818福利政策只在818活动期间，818元带走10瓶营养屋的辅酶 Q 时，还有长白山灵芝2支直接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口经营。鼓楼区的赵阿姨以前一到夏秋换季就会睡不好，还会出现呼吸不畅、胸闷的情况。那现在坚持每天吃一粒营养屋的辅酶 Q 时，给心肌提供能量、动力支持，减轻心脏的负担，呼吸顺畅了，晚上也睡得不错。那听
1: 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来说一说你此刻的心情和你想听的歌，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嘉兴饼干。
1: 没错，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都是小写啊，后面的数字是100.5846。这是我们在南京地区的频点。
0: 对啊，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小酒鬼一大早说去买了一块海蜇皮回来吃。海蜇皮
1: 好久没吃过了，
0: 我也好久没有吃了，以前好像过年都会吃那个凉拌海蜇皮。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万一我只会这样读
1: 鱼耶、哎呦，这么洋气一点啊。
0: 他出去玩了，然后去北京。
1: 哦，
0: 天哪，这个天去北京爽。
1: 哎，也不错也不错。帝都，帝都去一下的话，你准备去哪里玩啊？
0: 北京就肯定是天安门啦，什么蓝色港湾啦，
1: 长城啦，
0: 长城啦，颐和园啦。
1: 哎呀，
0: 那都要画儿化音儿呢。
1: 长城，
0: 长城，颐和园，
1: 颐和园，
0: 大前门。
1: 哎，对，大石烂，
0: 大石烂，鬼街儿，
1: 鬼街儿。哎呦，真是。这些地方呢，如果说之前没有去过，确实是要去一下的，这是肯定的。如果
0: 七九八儿，
1: 七九八现在还是那么文艺的一种感觉吗？
0: 你对北京应该很熟吗？
1: 相对吧，
0: 相对对吧？
1: 因为当时上学的时候，你知道的，就像我们在南京工作这么多年，也不会去看南京那些景点。我去上学的时候，也就是大概走了一下那些景点而已啊，故宫啊，
0: 故宫啦，颐和园啦，
1: 对，
0: 公主坟啦。